0: 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4: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4: 让节拍一路随行。
2: 九零一，
3: 九零一，
4: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来自卢冠廷和刘天兰的陪着你走。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有一个创作的一个小故事，非常的打动我，很戳我。那旋律写好的时候，刚刚好是卢冠廷和唐淑琛吵完架的时候，心绪平复了下来，然后唐淑琛提笔写下了这个旋律，这个歌词，然后矛盾之后呢，两个人会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彼此相伴以后是多么多么的珍贵。8:05，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滚滚圆又圆。

这首歌来自陈世安，写的是关系的一个不对等，当爱变成了单方面的一个仰望跟讨好，一方站在聚光灯下，另外一方站在阴影当中成全，所以这份爱恋本来就已经慢慢变了质。所以这首歌比较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写了一个很真实的困境，写了一个在爱里的盲目的宽容，写了一个看清虚荣跟假象跟光环褪去之后找回的那个新的自己。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陈世安天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奕晨小朋友呀。假期归来表扬林奕晨继续晨读这件事情，他的妈妈想要送他一首歌，通天大道宽又阔，这首歌我特别选择了一个唢呐版，一定会让你非常的过瘾。

0: 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周董周杰伦坐在钢琴前，然后跟刘欢老师的一次合作，他把一笑而过跟你的背包放在了一起，两个人据说是凌晨四点才录完这个版本，所以我们在歌声当中可以听到一点点的疲惫，这个疲惫显得非常非常的真实，两个人在这首歌当中互相拖住了对方的一个情绪，我们听到了周董的很细腻的声音，也听到了刘欢老师很厚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声音质感，这个关于遗憾的心事被两个不同的声音在诠释着，共同在讲述着，共同在托举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场面。8:1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首歌送给 Cathcart， 一念之间，来自陶

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善与恶，进与退，放下跟执念，一念之间可能转身释怀，但也可能困住自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喆的《一念之间》。今天的最后8:30之前的最后一个声音，马迪《南山南》送给海阔天空。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

0: 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5: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5: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九零一，
4: 九零一，
5: 日光清晨。

5:03听得酣畅淋漓。谢霆锋说，在港乐当中 ，Beyond 绝对是他的偶像，他也很希望自己的歌迷因为 Beyond 才能接触到更多的精品的音乐，才能享受音乐带来的各种精彩，才能体会乐器带来的各种喜怒哀乐。当然，很多时候听别人的歌，唱别人的歌，不是叛变，而是让你越走越宽，越来越理解他的苦心。8:36，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海阔天空。他说，潘月，今天早上的歌都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想点一首潘玮柏和 Tia 的 Moonlight， 稍微调节一下吧。Moonlight。

这首歌2018年发行的，当时推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中文版，一个是英文版，是一首非常带着浓烈的这种欧美电子嘻哈质感的作品，当然也是潘玮柏和 Tia 他们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的合唱。8: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已经来了，活着，来自郝云。

完完整整的就是郝云的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编曲城市民谣，我们在里面听到了吉他，听到了弦乐，听到了鼓点，非常明快的这种鼓点，听上去特别的轻松。这首歌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他也没有灌你任何鸡汤，一直都在写活着的这种拉扯，在劝别人劝自己知足常乐，然后也不甘心就此妥协，就说生活就是折腾嘛，就是持续的折腾，一边被现实裹挟，一边仍留着念想。8:4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黄潇琪有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先秦时期，女子的姓不但是女子能否与男方婚配的重要标识，而且还具有区别女子结婚与否的重要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的女子虽有名字，但限于周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的规定，女子的姓于是担负社会通用的名的作用。未婚女子为了加以区别，一般在姓前冠以孟、仲、叔、季，用以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种排行。比如说古书中所记孟姜、仲子、叔姬、季某，意思是姜家大女儿、子家二女儿、姬家三姑娘。呼岛长城的孟姜女并不姓孟，而是姜家大女儿。女子嫁出去之后，一般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并列称某某氏。如一位姬姓女子嫁给魏国大夫孔某做妻子后，就叫做孔姬。若是李姓女子嫁给张姓男子，婚后只能称作张李氏或李氏。这种称教方式在当今某些农村还可以见到。根据国语词典记载，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同时伯、仲、叔、季也是指兄弟长幼的次序。词典的解释为，兄弟排行的次序，长兄为伯，次为仲，幼次为叔，最幼为季。若兄弟三人则称孟、仲、季。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0: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0: 九零一，
1: 九零一，
2: 日光星辰。

9:07了，这个第三个小时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没事闲着干嘛，是之前非常有名的百变武侠他们几个联合发的一张这个 EP。 花儿时期的大张伟，那个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拟声词被塞到了词里面，所以最近几年他还玩电音，简直就是玩了很多很多的花样出来。火车的主题逛吃逛吃那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汉字好像变成了一个游戏的工具一样啊，变得很好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雅莉的《喂有没有人在》，这首歌黄雅莉的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舞曲风格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来自陶晶莹和沙宝，有一首歌在金曲捞当中被很多人拿出来重新的翻唱，《没有爱情藏得住》。

这是陶晶莹和沙宝在金曲捞当中的一个没有爱情藏得住，虽然是翻唱，但是亲人眼里的爱意从来都藏不住，那双眼眸是情绪最好的最真实的一个出口，很多很多的细碎的真实的小细节都藏在抬眼垂眸短暂的凝望的那个瞬间，很多人或许看不太多出来很多的端倪，但是只要你稍稍的留意一下，你就会明白他们之间有一份连结，有一份笃定，有一份关系，就是会让人很细微的就可以在一些眼神当中延伸出去的爱意当中捕捉得到。接下来9:12，欢迎继续收听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李克勤和王赫也带来的这首《秒针》。

个人配合的这首歌《花田错》真的美翻了。万妮达是故事的诉说者，她诉说了一个花田月下的邂逅，诉说了一个故事。吴碧霞老师是意境的升华者，她用她很空灵的、很绵长的这种花腔，把藏在故事背后的叹息拖出来了。所以我们听到了刚刚的这首歌里面一柔一滑，就像蔷薇跟牡丹一样，一个带着人间烟火，一个带着古典风华。这首歌《美丽的错》，花田偶遇，来自吴碧霞老师跟万妮达的《花田错》，也是音综当中贡献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现场。9:19，这里是九零一综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给我留言。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想听一首闽南语的歌曲，五月天，勇敢。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勇敢》。英雄的勇敢是传奇，普通人的勇敢是在无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个瞬间之后依然你会选择再坚持一下。这就是这首歌励志的，一往无前的告诉你，勇敢不是难过，是从不畏惧。9:2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今天他想要听到苏芮的一首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亲爱的小孩》。

0: 天商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绝句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是。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这首歌是金曲捞当中陶喆和汪苏泷的一个翻唱。我们现在网上很多的视频都会帮你各种在回忆青春时期听过的华语音乐的视频也好，或者是他们的音频也好，一般都是从2000年开始的，因为90年代的很多的歌曲就是默认跟我们现在听的没有任何的隔阂，即便是有很多的音乐歌曲的质量，稍稍有一点点瑕疵，但是听感上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在你那个年代听到的所有的老专辑当中，有一张专辑是你的最爱吗？他的感觉有没有超前于现在所有的华语的演唱跟制作水平呢？有很多，比如说陶喆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就听过了，像这种历久弥新的歌曲在陶喆的专辑当中非常多。9:3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欢迎你的继续回归。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花儿乐队《你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像他这样在不停的不顾旁人的眼光在写儿歌的真的非常非常少，但是在儿歌当中用最纯真洁白的东西来隐喻爱情的就更少了。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人认识他，但是他有太多的作品当中质量都非常非常的高，是华语音乐圈少有的精品占比非常高的乐队。9:38，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位，现在的粉丝越来越多，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了，周深，耀眼的我们。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伊能静的《你对我的好》，2000年的作品。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痛的极致就是平和或者是乐。感谢你们的世界留我，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祝大家工作愉快。三天后我们又会是一个11的小长假，你准备好去哪儿玩了吗？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像画了终点的课本。

是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3-2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

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两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一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去忧伤。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客托血运小狗样可吗
1: 一般以哪爷国一义工那阿虎就以地内回流说捏谁小戏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色太阿变红女棒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乱。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闹哎，店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永远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今天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奉献所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院跟包容摩脚步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动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给弄，环境给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讲，节约了资源；在地球里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阿妹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阿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么精益的精力搞你包呀，竟然就拆了拆，地内回收双。
1: 一般你精益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收拢塑料面可以三内动塑料，收拢的金属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动我，那垃圾分类想为胡椒那你新时尚。
3: 在野冰冰，沙轮仔，沙林金属，温和冷向端一波浪，烧起热，一年四天地烧尾，近水大家欢消耗，垃圾分类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Seems like a thousand years ago. I fought my way out of that cave. Became Iron Man. Realized I loved you.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罗素兄弟执导的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但是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原版长出7分钟。导演乔·罗素此前也确认，重映版确实是会包含与下一部漫威电影《毁灭之日》剧情相关的新镜头。据他介绍，更新后的版本将会成为《无限传奇》的收官之作和下一部漫威重磅电影之间的桥梁。照例，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剧情。来自泰坦星的灭霸为了解决宇宙资源匮乏、人口暴增的问题，集结了所有无限宝石，一个响指成功地使全宇宙生命随机减半。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但是5年之后被困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的出现被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无论前方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幸存的复仇者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之下再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

0: 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赴后继。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篇幅不够平行宇宙，定律不足高维人族，这几样复联四可都占全了。
1: Heroes It's an old fashioned notion A visionary A genius Ensuring freedom Around the globe
2: A symbol to the nation A heroTo the world.
0: 从2008年的钢铁一到2019年的复联四，十一年时间，22部电影构成了这个雄伟壮阔的漫威电影宇宙。这次呢，电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告别，是集结，是重逢，是告别，也是牺牲。作为系列的最终章，确实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好，有笑点，有泪点，也有燃点。据说电影《复仇者联盟：毁灭之日》将会定于12月首映。这个时代结束了，下个时代我们还会再见。
3: Even if there's a small chance, we owe this to everyone who's not in this room to try.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I like this one.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胡椒我，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廖总呢捐带胡椒上车华电仪时代机仪。今年那阿姐拎死所有树，电翁多胡椒阿带龙，电翁就来那阿逆算数工艺电灯。普通话端电光一般是指亮亮苏华草的光，跟电灯少你间关系都没。八桂念生电翁请人多一胡椒，老爸人这个椒接取到电能，电炮通电华草光亮。于是胡椒嫩就地光仪装电灯，称为电光，也就是电光。真光华以地保留多胡椒还原带龙，扎多一百起高面，马尾松正九七年过电户探酒灯，但是只是儿女从区混偶，北末降电命安。胡椒乡区闽安救命开始移高矿高念优化电翁功力，移高一矿念老师家族接秋葱白胡椒电客古翁优安功力，移高一二念将来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胡椒电力破击，闽安就装一个人称为电翁老。所以电翁慢慢降低价行，电翁接了爷宏愿公华也随机流动开。据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开电翁，换一下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带到老习惯。

地结宫电灯。电翁记得也去问时代应给一公话，更多以保证多老一辈欢迎端。所以婚宴聚会见证了胡椒亮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生胡椒亮促见电翁观论时心机感受，一弄胡椒繁华，硬要岁月的温度。

0: 你实现。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张图，
1: 但树令被称为云象南定白军，向白军一度已带通了，感谢那里定死无了高松会员军社家族七大宗主，多军一度之了代达到了顶峰，宗主超过四女万国，军一度清汉翁九年之内，北漠军家谢

代世朱轩王达光环之家，祖上世代代多劳世对苏其朱宗朱之女，过女三年也就来177年，卷一度多胡椒乌兰色彩献卷生餐黄，爷奶对乌罗兰本而已宗朱。过女四四年也就来188年，卷一度虚官会搞胡椒艰辛对居官地婚令，秀卷之天龙巨石虚龙婚令于一体三三九官。结段宗朱了大通了应练死，宗朱气味一龙结优贼督导官革丁，大通死大家通恩之年。宗朱了又尊应户宅管理，并且暖亲友以及邻里居拉好好家约土草下。据通也，乌罗兰本大通了宗朱多达3500户，接近四女万贯，相位户卷宗朱最傻卷女面积最大宗朱了。多经写第二一书调跟后空带动下，胡椒宗朱家典型草开明通达的上面，一个人左轮宗义第二化书宗为共儿。现宗朱家保宗于书亦宗于公，定保天将毕生精力自在其力的宗朱捐赞他胡卷高大杜玉冠。胡卷生杜玉冠一送国家定轨古迹名录的广宗古迹，捐用后告来批驳，基端照我无来批驳是捐家捐权益，要书写红于了三草的主旨，也以高尊婚礼正义了公共杜玉冠。自了不枉古迹相为中央后家跟国校后主开店后书研究一波人，一个人在位为官进贼斗窝，晚年归运还圈献卷宗朱了跟朱颜后动，宗朱对朱家于对其了所老所老文化包括跟精神定塔，众多的后应又基端大教文化圈多跟地理的资源，命运不愁攻心摧残，多其居不变以居难救古迹难纵一世的年代，所带所带虚应宗朱家爱居于民懈怠端性，一个人以光华的胸襟端薄为重流通溃黄，无需尊宗朱捐酬，最终以北川贵海之血汇聚到显动大公共独于关端，历代定邦要处端重，历经几百年风雨，民都乌马大义绵远不死。想采记忆应从胡椒，关于胡椒古卷大宗朱了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轻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6: 隐私泄露，
5: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一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百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

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一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It's like 1,000 years ago. I fought my way out of that cave. Became Iron Man. Realized I loved you.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罗素兄弟执导的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但是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原版长出7分钟。导演乔·罗素此前也确认，重映版确实是会包含与下一部漫威电影《毁灭之日》剧情相关的新镜头。据他介绍，更新后的版本将会成为《无限传奇》的收官之作和下一部漫威重磅电影之间的桥梁。照例，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剧情。来自泰坦星的灭霸为了解决宇宙资源匮乏、人口暴增的问题，集结了所有无限宝石，一个响指成功地使全宇宙生命随机减半。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但是5年之后被困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的出现被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无论前方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幸存的复仇者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之下再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赴后继。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篇幅不够平行宇宙，定律不足高维人族，这几样复联四可都占全了。
3: Heroes. It's an old-fashioned notion. A visionary. A genius. Ensuring freedom around the globe.
4: A symbol to the nation. A hero to the world.
2: 从2008年的《钢铁一》到2019年的《复联四》，11年时间，22部电影，构成了这个雄伟壮阔的漫威电影宇宙。这次呢，电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告别，是集结，是重逢，是告别，也是牺牲。作为系列的最终章，确实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好，有笑点，有泪点，也有燃点。据说电影《复仇者联盟：毁灭之日》将会定于12月首映。这个时代结束了，下个时代我们还会再见。
5: Even if there's a small chance, we owe this to everyone who's not in this room to try.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下期见。
3: I like this one.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will be 5.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面色蛙，听听胡椒话，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廖总呢捐大胡椒上车华电仪时代机仪。今年能阿姐领水少爷树，电翁多胡椒阿带龙，电翁就来能阿逆算数工艺电灯。普通阿端电光一光细致亮亮，苏华草机光，搞电灯少你间逛鞋度莫。八鬼念圣，电翁前因多意胡椒，老爸兰贼恶椒皆取搞电灯，灯泡痛点华草光乱。于是胡椒嫩就地光椅装电灯轻微电光亚就里电光责任公华以地保留多胡椒荒原带龙扎多一百起高面麻木松井九七年果电户探酒灯但是即使儿女从区混偶北莫降点命安胡椒乡区命儿救命开始一高矿高念优化电翁功力一高一矿念老师家族结秋葱白虎椒电客孤翁优安功力一高一矮念将来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虎椒电力破机命安就中一个内轻微电翁闹虽然电翁慢慢降低价行电翁接了爷荒院公华也随机流动亏居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亏电翁晃一响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破机千家万户年轻人带到楼习惯地结工电灯电翁居老爷出门时代应给一公华更多以保障多老一辈欢迎端少爷荒原聚会见证了胡椒量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生胡椒能促进电翁光乱时心机感受一弄胡椒繁华恩要随我的运动

0: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会留你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因哪个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一定内会溜孙，捏死小四再讲，耍马倒魂，巨龙庆代，借马孙高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魂之性，一定多给嘞。西太阿边红女帮，我们阿村老阿捏边哦，苏老兵兵大太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太吃好会溜。南部会影响飞流之路。
2: 嗯，有人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闹话，店内飞流声，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闹飞流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流屋搞了那个呼叫的空间锻炼，店内观赏机那来半年院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屋，可以做一诺，可以做二。他爱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往里靠飞的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命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飞流利用的好彩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运变相了见；对社区你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泥成本。对国家来讲，节约了住屋；对地球来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你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我整理了整理，搞你包来，今下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今日要啊，回收所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倒潮。索隆树老命可以生雷动树腰，索隆的经书可以体面包搞了我一所你送经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送动我，若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事所望。
3: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经书，风和蓝团队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It's like 1,000 years ago. I fought my way out of that cave. Became Iron Man. Realized I loved you.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罗素兄弟执导的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但是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原版长出7分钟。导演乔·罗素此前也确认，重映版确实是会包含与下一部漫威电影《毁灭之日》剧情相关的新镜头。据他介绍，更新后的版本

0: 将会成为无限传奇的收官之作和下一部漫威重磅电影之间的桥梁。照例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剧情。来自泰坦星的灭霸为了解决宇宙资源匮乏、人口暴增的问题，集结了所有无限宝石，一个响指成功地使全宇宙生命随机减半。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但是五年之后被困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的出现被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无论前方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幸存的复仇者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之下再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赴后继。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篇幅不够平行宇宙，定律不足高维人族，这几样复联四可都占全了。
1: Heroes. It's an old-fashioned notion. A visionary, a genius, ensuring freedom around the globe.
2: A symbol to the nation. A hero to the world.
0: 从2008年的钢铁一到2019年的复联四，11年时间，22部电影构成了这个雄伟壮阔的漫威电影宇宙。这次呢，电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告别，是集结，是重逢，是告别，也是牺牲。作为系列的最终章，确实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好，有笑点，有泪点，也有燃点。据说电影《复仇者联盟：毁灭之日》将会定于12月首映。这个时代结束了，下个时代我们还会再见。
3: Even if there's a small chance, we owe this to everyone who's not in this room to try.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I like this one.

0: 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6: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笔墨，海水大烟松，有董忠文报告。
9: 不然天出也该都吹起来，人家这都急了。我拿那个那个去做些路，我拿在人来接路，我拿出在人家后面爬上完的，小龙我做的可帮一个，我拿到我在又一出也帮一个的，我话看看你好了没有动的着呢，对我我拿到你叫我老爷，包两红袄子，朱红袄子，连那白帽，就没么费出人家个呢，单位。一定不红个为啥有个嘿女孩没路女孩没路没来的来没来的做都是阿姐根据姑娘我让我一个人在做鞋都在不姑娘我现在也变成阿姐了因为我没有读音利用会叫别人春又拉走在你的阿姐之里那红个人不公理但女人我拿去不回去就能把他逃进来过过往年被动就干脆那种一命在怕的呀听你我拿去不住你的谁来我就赶着我的班了往我走去改多兵就去呀红袄看袄这里给都没带运可以啊哎嘎嘎嘎有些不过几个更嘎一个毛你给搞快看我哎嘎明天就要一位啊但敢爱威武为万岁轮胎就给都没叫白人有旅馆有住红结果的因为你运搞无赖跑半不中我因为做别人盯着我他们就打我那一个朋友让我拿给他我看你把你到朱红就追了我你能你帮我的送你的情况人家你别给我拿天了找我不要给我我拿我就是拿进我的所以有些爹跟你讲你拿我拿错你到土金康拜他我没有经验嘛你没有现在他见到我他人呀叫太阳又要怪到了怪怪又进风他从来就是马轮胎马轮胎不会没法的就在里面用的那火那太空了快就去扒呀那叫我问给你让又抓了抓我的不要给万火那哎走请你认抓打烂了我单飞的黄海主公帮我扒一回一盘门了我扒了

0: 哎呀，
1: 欺负哪么了呀？
2: 不都
1: 我来领官接到你了。
0: 哎呀，
1: 我白虎干明天来不干干才能干修中白人跳龙年白干。
3: 那可以
1: 真的不能把他拿到亚巴龙来。让妈妈的人我要给他们骂他接到你了我就看你到了带他了才干的。
3: 我干不了啊，那个就叫公爷。我拿着领官就领行的官带着三个下来。
1: 大龙领官按你皇家努力你人力在少年丢领军需求啊，我的人少不方便啊，没完的东西容易好过。

以前真跟运行跟你以后做六一万说那他要你给家跟你来代表你说呢代表你呢是等个通论边到底边说你家还没写什么也没写呀论边也没通我哪天要跟好你过用不落坑可以以后无下来回到地方社区门跟你只好运行我哪是要你来碰哪里玩最贴的工啊大部队吧哎我哪是这样要来山顶海潮都没有来办法了吧我混家户说搞运行的作业给我才能当运出的中国地因为要清洁的话贴服了古代东方有天女散花以下带高带舞我来看有戏是低谷的我来带有没有看有戏过后完整有机你呢要带一点说的一起没关系就还有点错的不给我们跑不就不跳错的我拿着牙就来普通机关是金钟玉机机关宣布跑不不颠不好意思说没给我给整个好地跳错的哦不给我们救助因为需要你给我们的救助一起用一百看你已经没救了那地了把你回来救援做一个谁来做一个我才能到呀因为做了我搞你们那一部人家过来出来回来搞他不要不要给我那我就告诉我们那你才没在一直我都没在干啦没在本位本你干啦我也没有没有听到我跟这里那都没有我想个东边进去了哟我哪看你都天哪我哪就老公命了用饭比如准早都能看啊秋秋梅啊天天跟东英啊叫来看去包了刷个妈咪你可以包贴妈妈咯不要给我新节目啊我能用牛好当送那金生了呢红星吹高蓝宝壁啊没在乎那书啊我要天天用家寒社温心里胖啊水冷水里将那诺有顿来混啊这都是有都结论哦既然牵住红家寒社温最不得对好的路壁啊白家孙给他来来自来还要一直就立新年难免终究受命等着长一见下我别新年吹着一门又没了一门这来红红爱保什么我给别完全打给打给我是结果战争免说对您即便安心一切只有关注住不要不要最近有说娘难保最两个心情做可能请愿再说不要我领官带有三个下来皇后就领官到了外定按照皇家龙年立言需求不要不敢问着将军龙路可见不要举报将军皇后你在你搞大叫你蹲路喂可你给到我你给他麻烦就给我我拿就这种你给到我我拿哦你看妈的去啊可以你为那个狼啊那个到了环保有没办我啥地方准备二十年他要好过没人对不对你要跟我好过好过了开玩笑我来问你好过了你要跟我好过了好过没人但你要给住的没人对不对你就要我呀就要钱还要是该还我的病的我忘了还变得看来那这样对吧在你压岁就是没人能在那给他妈没人能在干什么你给他妈我给他妈我给他妈吃我的钱呢就没了你看我哪呀那种贵大名不贵大名的不免他会让俺多少钱三个人恶心的好高费就是一个浪漫其他回来就会是记得我你给了买了说句话给我大楼领官不敢问着
我身体干净，我哼，困难，记得我就出路。

贵人，现在关于谁的故乡？贵人江云皇大陆人官抓在不下，大陆联系水银熟悉，古年少有云谁有我路？今岁面试一些为水银便一领军。贵公和哪个女和我？我要跟你比好了。哎，白个少有云谁有我路个？小爷主公的叛女啊，我女皮也给关天命，听我。叫切怪马呀，怪马就切到。贵家工人少有饮食，我老职工老板过年干净的，但是放干木工好过工。以后你中医中医中个模样，那还好过呢。马就打我就溜走。贵本东西西古年少有饮食，我老精神面色，谢为水银便宜领军。我哪能为两姐的嘛？反正没有动机个。和敖军太多的高将军桥提心吊胆安排活个，那边人也帮神机的。哎，和敖论你给他公民跑年被在变了，再有给我出来都要好家伙，敖拜俺归田从容，太阳回头就有好年平安活那句话。这将军和敖都能够用大陆人管抓在不下，不按需求，姑娘少就允许我喽。金水面试协会选便宜领军，请去请在圣洁下主人恩华没在变了，所以跟我前的旅馆来的太阳各种安排就变了。我皇阿不想做人进攻，说没干过中华为朝落户，那里协会选便宜领军，但是不太不会他皇阿不下皇阿下的玩最最功好寡我脸一个牛不接太阳，是吧？啊，上方奥的开送军，命丢领军啊！好了，开送军，安心希望启动情况，去告诉将军为中原太阳三红里面包，红包呢？过去先丢了那样，今年红包，发现人送点军，前将军啊，困家领丢。嗯，红包牛，那些我们来。你讲江湖牛的钱主，我钱湖哪会的？可以啊，给我一提米就来去，谁弄糯米好个？三贵的人啊，是你军人呀？毕竟那顿，你爹跟我什么困难军人弄米好我哪？这叫军人呀，困难和难看到困难台，你我生，你江钱湖牛。和敖东文诸侯你靠位呀，谁留了那样经验啊？我见到这里呀，哎，和敖东文诸侯最近结果怎么好啊？你和那同的还在大姑家关，可东文诸侯命大点个，多久时间跟你干净一段，我来好我，可这就感冒，可以差几单的话做哩，可叫水管来靠困呢，和敖我第二排没地位，在太阳飞机家困呢。没我干太远的工作，把路路哪有问题也讲，特别天也讲，起码就心里为娘。过去我没人家看过那干个东，那东来路路在地方啊，哪能现在过去讲东路路没有，那西路路没有，那谁也没得来。东西太远在地方，东没路给我呢，他中央我们。可是婚家给人的人婚之于连环社会也是没来在那边牵着经验的，这就接了我东云里这两天我到过里头来可以摸太阳开会嘛，刚好东出高中做的这件太阳太阳也慢慢这生理会没有做再高你那边多少年龄我没敢尊重的情况报告了太阳天哪老我赶紧检查的时候，今晚送去搞红毛就被骂做了，铁子骂噜噜噜噜好，见瓜子你没给呀？两个神你有没见好？我见我把那个你扒了，从我今晚赶路来，我也赶检查的时候，检查都行呀。今天瓜子你来检查的时候，就搞嘛见瓜子你了。婚嫁结局啊，俺可能结婚不太瓜多瓜的。他有也不练我压力没有小李啊蒙了老人没给你哦会见挂心啊红毛老人啊

그러니 막는 히 어장에 나온가 강이 기울어야 그 아라 막히는 배죠 동맹아 막히는 배죠 지하티오 막히 뭐야 그거 매배 누운 타이긴 와서니 타이 간디 긴 잡으랴 공아 그냥 가긴 거나 타이 간 차우로 쩔고 기는 거 그 오늘에 비원이 나와야 你放俺家先，家里买人，几块买的开油，收了个草呢，得在高谷门口这头。嗯，家人跳了出去，老年干了，我的烂在那来骂，骂因为好个餐桌下面，骂筷子到心里面骂，哎，救生儿啊！放俺家人家心眼里面在鬼中边了，皮袄穿件，要端个水准给我水一个呢。太原了哎呀妈我一直救助一幕弄我给胡耀金妈几秒你在烧下面来但是你跟我生救护翁先妈这样我就没有感觉干脆妈你再去保护我有谁跟我来介绍了但我跟我生救护翁先妈跟本人救护我跟我拖件拖没有两个开始都别了你要拼命又别低背的身，河南阿家人九族也可以有好多人头我扛，有上单台一代的扛金毛顶，果然不超出来要看他用完的，俺就混干了了我，升工升级来好过日子来，泰国的职工啊工业啊，你一本人权的心。所以他一边来混闹的干啥子被我一些为了做混闹人家请我弄你在那里好了一了病了出了人了没啦你用一件做你做混闹你就因为太阳也太阴那请我请你们来请我弄贵公太阳的工业啊你需要的生意俺就混家到底来嘛升工升级来好就富裕起来过滤起来应该你有些生活接他一家很多年纪呢一样好很来拜人三个杯木水木很多年纪呢因为看看他有你轻易的恋有没说呢他有看你来不及穿你这样的穿呢因为我来这个等啊等啊不在东土去打一下个国家经典啊你给我展开哎呀等啊国家万岁救助林冲林书记正共起在先哎我国家的村民就金乱人也不会惊动万岁哎公王位在金海前定台来着你给我展开不就到了有那秋皮又切为零可能命令做到就马戏来做些玩意闹这命令用玩意闹秋我们闹破空把令都做多弄抓秋里有到了要秋里有到了一定因为哎呀当当当给秋里有到不有怎么样中央当然当然没搞没有过不来开呀给我当当当一些给我搞当然搞林冲一些拆一下得了火拿天地到了用给当然火拿天地把他飞机干连到林冲把我给火拿把他飞机干不要给我不要给我他有体验经验有三十遍我们不要记我要不要我拿就别进去我都能考我考得到的给予包了水水了还没按到的听他告诉他有体验经验有三十遍我拿今年没救不了你看见见过的前面那就能过了哎呦两个人还行啊谁你问你还没反猛还不理性到的跟我顶一毛几毛鱼跟我都给他的出去家户看了妈就摆了家公家独生有今天你俩不要今天了过用啊过用搞了我过像我完全不可能有黑长了嗯看着我我那痛啊爱黑啊你早给那个有黑啊因为还给那户籍屋头啊你就开门火啊一天那天一来从哪一来旅客给那刚搞开门火了爱改那种地方看的混动我们把电工也没给没给爱都跑。昆里有两个我们发梦

不理性在搞了我，我我完全把他游戏上用回来过。嗯，该次挑战当然接得我也不好，替补的上河北母，接得我也不好，何况文曲公暗里暗喜为输赢，别个能跟可怜怜哟，这样。可他丢别过也过穷啊，下面还拿个我翻那么翻不？本来就歪的，讲你哪里？你讲接的容易不好，何况我国际职工，按你按些水平变为，可能在水平变为人工，过年炼油五的高中午这个时代就把一些定改，后来混迹换朝的搞中午去的，中那就工具工五来不，五他那五有中午。种种活呢，就干了几工了，包了、煮东了、不弄了，啊，再到办了乡了的呢，活呢更足给轻足。使用的，土话工呢，我就往把那使用的弄，使用不到了，管太牛了。混迹换着是搞的种物去的，回家工啊，过年另有屋的搞种物，这他现在就把一些定干，但久别过去，那就过穷了，工行翻那么翻不？这找个公房公干个的，嗯，该是头三级的工人跑，好干过去职工，俺里人些为水平变个人员姑娘，娘也我的，猛攻猛冲了，一坐下又叫没倒退个太阳，关键尤其他工人跑不干过去职工，你人些为水平变个人员，退出路没就回来。我拿什么人挖个多呀？不能挖个太难。你莫出去挖更难，太难。今天太阳对你怕了，肯定收买了嘛。所以我讲，总会跑给他一包。你爱搞个黄，爱搞个黄跑，太阳出个影啊。喜欢八肉跟爷，好，他又在下，他又跟头我，他又跟你，管嘴这个。唐瓜我的阿的高铁人口刚和阿罗那样在阿的人间啊母猪东汉人间参修通过那我和那些地方可以有秘密等你要给乱搞这样江湖阿东人我从大陆我抓在不下不能睡觉姑娘谁有阴气我弄跟水面是协会水平的人间他与你不好，不敢我用你人气为事情变个人工，跟恰逢人送进的年才领行将军了咯。正红人送将军过头退帮拜人就位，换了后娘作业，后来将军搞那将军你们爱过的个好个，特别干还会呀，那个方案的干部爱搞好个，看那话的嘛。哎呦，人可挖工我跑完就没，国家咋种红彤彤的？跟恰逢人送进人才领行为将军皇后，正红人送为将军国团退班班了就没。他人送皇帝东台香干你们皇友没？还有啥子皇啊？我的军官再都不干你那，哎呀，罗凤哥，罗凤哥给你为正将军国团先来可以个哈。毕竟接村子啊，罗凤过去了，飘起的看你能不开光？只要偏好了，没嘛的，哪里讲讲讲讲讲？哎，咱咱那没来没来没来，你农村最还有没家头过的？现在一家把云南葡萄叫东大，你打我我的啊？回来害这个先生老虎东不去啊？银行银行银行，所以项目哪里再不稳可不？你留着好劲，一把往你落我台面去了。这个呀，这个呀，这个。你怎么你把眼光关了？哥哥干太远了，又去了。今天还是正在官方还开几门门，你我看不看？等干开了，我办没有？你把我害着吗？他是昨天干了，我办没有？今天正在给老官方开。今天可能看不看？等干开了，我办没有？家。海瑞多少呢？海瑞给你关不开，全你经济之干。

0: 你要问我，快来搞我的莫双桥，就帮就帮开个眼光啊！还有其他不还管了军机话呗？别人搞他的用，你天龙老爷，你这个搞钱搞钱好钱啦！搞过龙帅他的，你来搞你能骗阿爸阿娘？哎，还有钱老准备，银行银行，所以小朋友哪里再不问好不好？你留着好给一包的。你们可能来赶紧变到贪官把他抓我呢，你们贪不会问你到那变了个老太太应该呢，你们把人家苦也同意把你开来一份了，再说我刚刚断钱点了一个了，就你看过考驾考不到，我跟同我就跟你看看看老公没有办案呀，你看没有了路，你们在我也哎海东先生老东不会呀，所以用了哪里再不会你留着好给一包完了，是在我俩你车应该爱修吧，你把他都没去搞一空啊，你哪里有了没完你啊，这革命的生涯让压力也就动，等你家见见门完就干你了，他留我们告诉要你用孙子有生意有考你就要别的丢我们去啊，用三六多年已经要别的太流血了，你来跑弄你的家王，今天的真好了，我们也不在。刚才你们去给他弄，我心我不打球的，我看非常好了，我去给他弄。老张，我帮你个，你弄个海都要你好干。盖上我帮你个，你弄个海都能平安。个海的英雄比较更懂好哦，闹龙正好闹百万年，你弄个海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弄也得搞哪样嘞？追来毛兵，谁还在撇一撇龙？还得找我金牛鸡啊，毛龙一件，毕竟一个，毕竟一个，龙一来搞饭，我你弄看，你弄身高的看那个长，看个自然形象过来，你们不改不听。下不好，但这样对你啥模样？你弄不是三分五元，对我还有一个，你弄身高看了说这都没了该压嘛哎！但赵飞光化肥来我们元，没还有一个啊！你弄都没通过，回来三年几样啊？还有别两个弄什么呢？你那晚看见我那老公，俺俺搞了你弄的，天天叫你们给力啊的。那个都能放啊，没没事情了，搬到都能放，搬到都能放，不然你孩子还多些的，这你今天孩子要吃什么的？啊，再就送你吧，应该我们杀鸡不算呐。爹，你看还会到我那哇？叫人做不成好东西呀，送了吧。官渡都难忘，恶事、善事、磨的、拖的，你不能看了吗？以后比为好多十八位啊，为八爷为好家来毁了我第八位好就去了嘛，关东九三中关了嘛。过去啊，还有后日人没到将军皇后在，后日人一讲讲我太远了，见那里将军皇后到后日人来个了，写不到东嘛，只管打我的，啊，我写上的毛的偷的不，太难了。爹，后来呀，还都来金金岛买了几呢？轮回给来将军位，还是有些人一个在，看为我上了吧，上了吧，在了。这都主要呀，我们黑暗方没动，买了几了，小心心，我个恩爷弄我就你，干嘛呀？不买我要弄我就你了嘛，上了。爹主要呀，民俗爱多暗上这烂货，上了在了，买了你，买了你。
1: 听众朋友，今天你早海最多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继续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2: 杨阿秋，大呀大，肥胖肥呀就对就。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

0: 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香东面是我，天天胡椒我，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刘总呢，捐带胡椒上车华电影时代记忆。今年那阿姐领谁少爷去？电翁多胡椒阿带龙，电翁就来那阿你算数工艺电灯。普通话端电光一光是指亮亮苏华草的光，跟电灯少你间关系度么？八桂念生电翁请人多一胡椒，老巴兰这个椒接取到电能，灯泡通电华草光亮。于是胡椒嫩就地光椅装电灯轻微电光亚就里电光真公华以地保留多胡椒荒原带龙扎多一百起高面麻木松井九七年果电户探酒灯，但是即使儿女从区混偶北莫降点命安胡椒香区命儿救命开始一高矿高念优化电翁功力，一高一矿念老谁家族结秋葱白虎椒电客孤翁优安功力，一高一 A 念将你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虎椒电力破击命安就中一个内轻微电翁闹，虽然电翁慢慢降低价行电翁接了爷荒原公华也随机流动开居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开电翁晃一响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带到了习惯地接供电灯电翁居老爷春晚时代应给一公华更多以保障多老一辈欢迎端少爷荒原聚会见证了胡椒亮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生胡椒能促进电翁光荣时心计感受一弄胡椒繁华恩要随我的运动

0: 着面对。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

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七八十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三两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万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射屏幕，割掉主持光，蔷薇异画馆。
1: Seems like a thousand years ago. I fought my way out of that cave. Became Iron Man. Realized I loved you.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罗素兄弟执导的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但是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原版长出7分钟。导演乔·罗素此前也确认，重映版确实是会包含与下一部漫威电影《毁灭之日》剧情相关的新镜头。据他介绍，更新后的版本将会成为《无限传奇》的收官之作和下一部漫威重磅电影之间的桥梁。照例，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剧情。来自泰坦星的灭霸为了解决宇宙资源匮乏、人口暴增的问题，集结了所有无限宝石，一个响指成功地使全宇宙生命随机减半。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但是5年之后，被困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的出现被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无论前方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幸存的复仇者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之下再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赴后继。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篇幅不够平行宇宙，定律不足高维人族，这几样复联四可都占全了。
3: Heroes. It's an old-fashioned notion. A visionary. A genius. Ensuring freedom around the globe.
4: A symbol to the nation. A hero to the world.
2: 从2008年的《钢铁一》到2019年的《复联四》，11年时间，22部电影，构成了这个雄伟壮阔的漫威电影宇宙。这次呢，电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告别，是集结，是重逢，是告别，也是牺牲。作为系列的最终章，确实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好，有笑点，有泪点，也有燃点。据说电影《复仇者联盟：毁灭之日》将会定于12月首映。这个世代结束了，下个世代我们还会再见。
5: Even if there's a small chance, we owe this to everyone who's not in this room to try.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龙苏老板高伯爷祝我拿爱回流的过客托血运小狗眼看吗
3: 一把一哪个我一一说那个虎酒一滴内回流说你谁休息在说刷马到货巨龙庆大姐马说很高度
2: 经历咖喱哦
3: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到货之前一定多给了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紧接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哪娃的顶内灰溜孙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4: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酒的空间顶顶顶顶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找英文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来跟保人摸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酒东孙气人花轮
2: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3: 这样的呀灰溜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解对下去你说垃圾给你说环境给经济对下位你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居住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4: 公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2: 我应该多么精力的精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3: 一把你精力要吗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手动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手动的金属可以体验帮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把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的健康家敢于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女性洗手
5: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都市情景剧现在开拍，欢迎大家收听901左海之声，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大家好，我是新宇。
4: 大家好，我是铁莹。
3: 今天是中秋放假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哈、那大家觉得这几天上班应该是非常的快乐和轻松的，因为我们上三天马上就要迎来国庆小长假了。
4: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就是每一次就是你得有所期盼，是不是？所以你就期盼着，我今天刚上两天班，然后我过两天我又放假了，就是那种，就是你上班会有个奔头的感觉，
3: 对，会有所期待哦，而且觉得这几天上班可能不会那么的辛苦。那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了，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会陪伴在大家的身边，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实时的和我们互动，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的种种变化，说说你的感受。
4: 没错，各位行驶在路上，不管您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3: 马上放假了，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假期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特别是有出游的朋友哈，或者留在福州的朋友，那这几天呢，好像福州这两天的天气已经到达了一个高温，都在38，但是到国庆长假以后好像气温有所下降，但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可能国庆长假期间会有雨光临。
4: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啥太多感觉，因为整天都是艳阳高照的。

0: 的，但是这个风确实是挺凉快的啊，所以说就是平时咱们都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要增减衣物，那其他的时间就比如今天吧，我依然就是里面
1: 热热热，
0: 就里面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点小 T 恤，然后外面就是穿一个防晒服，这就是我每天的穿搭，你知道吗？一到六月份的时候我赶紧，人家说哎那个小姐姐你要买衣服是吗，这个你有什么款式我可以推荐给你啊，就是逛街的时候，我说我就想要个罩衫，我说这个比如说里面啊我这小背心什么的我都不缺，我就缺个就是套在外面的防晒的罩衫，
1: 比较注重防晒哈，
0: 是，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简单啊你套在外面就特别百搭，红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我是样样不差，
1: 五彩斑斓的颜色哈。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秋老虎发威的威力了吧，福州将会持续高温，就三个字儿：热热热，再换三个字儿是晒晒晒，是不是？
0: 就三个字来呗，是吧？这个是中国这个天气网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这个副热带的高压的持续这种掌控之下，所以说未来三天像这个江南、华南，哎，秋老虎没错哈，持续了。那湖南的中南部呢，还有这个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的北部等地区呢，将有这个持续性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建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依然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是的，
1: 光说的也不下，我们看看这天气预报，明天后天是不是有。但是他说的是局部，咱们可能不在局部。
0: 没错，没错。其实说就是很多地方哈，就是零星的有一点点的小雨还没下起来，这个我确实是遇到了。但是我一抬头，是隔壁邻居楼上滴下来的水滴。对，
1: 在洗衣服哈。
0: 它主要有暴，局地有阵雨。说实话，这个我平时晾的衣服我都不太敢往外晒。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提醒大家，
1: 收都来不及哈。
0: 就是如果说哈，你住的是高层，就是你。切记把这个衣服啊拧干再往下晾，对，因为住在低层的人确实是很困扰。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看我平时走在楼下的时候，因为就感觉这楼上好像是下雨了还是怎么着，一抬头一看，哎，并不是下雨，是人家晾的衣服，
1: 这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
0: 你再往下看，别人家的衣服全都被打湿了，甚至有人就是说浇一些这个给花浇水，
1: 也会滴水下来，
0: 肆无忌惮的就是往下滴水，这确实挺头痛的事儿。
1: 对，
0: 前两天就听朋友讲说，哎呀，太好了，我买了新房子，我这回呀、
1: 不怕滴水了，
0: 是吧？我再也不怕滴水了，
1: 咱是全封闭的阳台，
0: 没有，他买的是最高的那一层。我说你不能这么。说我说就是高层有高层的好处，
1: 对，
0: 低层有低层的好处。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买一楼的朋友，他就说我再也不用就是辛苦，因为都手洗，很少有机洗的，就除非被子什么的那种。他说我终于不用再着急说把这个被子或者就把衣服去拧干了，因为他女生嘛，一般洗衣服的女生多一点哈。他说我没有那么大力气啊，有的时候呢太用力还怕把这个衣服的这种纤维给它拧断了。他说所以说我现在再也不用害怕，就是他当时买的那个就是说一楼嘛，还属于架空层哈，但也是一楼，楼下
1: 就不怕楼上滴水。
0: 对，不，
1: 但是怕不怕下雨呢？
0: 他是不怕，他是怕楼上滴水，他是不怕楼下，因为楼下没有人住了，所以说他的衣服
1: 他不怕滴到楼下
0: 去，滴到楼下去了。所以说楼上的好处啊，楼下的楼下好处。
1: 对，
0: 但是都
1: 不管楼上楼下，如果晒衣服的时候，咱都怕下雨，对不对？
0: 但是你说到这儿哈，你还他楼下的时候我怕什么？我怕楼上啊，这个就是他会就甩被子啊，会有一些灰尘。会弄到他们家刚洗的衣服上，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你不管是有下雨没下雨，但是这个洗衣服晒被子一些这个文明大家还是要牢记的、
1: 对对对，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有道德的文明的人哈。那说到下雨呢，我们30号呢全省依然是有大部分的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沿海部分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所以呢刚才也说到了，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热特别的晒，但是呢冷空气将会影响我们福建。
0: 是，据中国这个天气网继续的报道，说什么呢？有一股这个较强的冷空气即将上线了啊！那届时呢，像南方这种暑热也可能就渐渐的消退了。那北方的寒冷也是明显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看啊，十一一过，我记得我们辽宁的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穿加绒一点点的小外套了，
1: 小棉外套了。
0: 对对对，你说天气也是变化挺大的，南北差异这个也是很多。那天气尤其是啊，所以大家出门啊，你不管是旅游对不对？你因为你可能这南 南方的小伙伴咱们就来北方，是不是？南方小伙伴去北方了，北方小伙伴来南方了，是不是？这种出游大家一定要切记哈，你衣服一定要备好，因为你在北方你是不知道南方的30度是有多暖和多冷。
1: 所以你

0: 你要先查一下你去的那个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是不是，如果气温比较低的话就多带衣服
1: 啊。
0: 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呢，雨伞啊雨衣啊这些千万别忘了带。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哈，我们刚才这个关注了明后天大后天三天的情况，局部福建省局部都是有阵雨。另外还有台风的消息，台风舒利基呢距离应该说是这个什么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325公里，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向日本以南洋面，那强度呢逐渐减弱，将会在30号在日本东南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但是呢可能多少对我们福建的天气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后面几天呢都会有一个下雨的气温哈。
1: 是的，所以说各位哈，如果说咱们说有这个出行旅游计划的朋友呢，那不妨就是关注一下你最近想去的地方天气的情况。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国庆假期到来一些非常喜庆的消息哈。中秋已经过去了，国庆马上就要开启了。福州应该大家已经看到了，到处都是盛装打扮，节日的氛围简直是拉得满满的哈。
1: 没错哈，各位在蓉城的这个大街小巷，就一面面这种鲜红的红旗，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我是看到了，这个鲜红
0: 非常喜庆哈。
1: 就从它挂上的那一天，我就开始期待了。然后真的觉得特别美，甚至我们小区里你知道吗，都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红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可以人脸啊在里面放进去，小朋友很喜欢在那里拍照真的你不觉得这样一道道红色就是感觉整个城市就被这个装扮的非常的喜庆，非常的这种有节日的氛围感吗？
0: 对啊，节日气息满满的哈，比如说在五一广场那个应该是大家看到红最多的哈，特别的漂亮。另外呢，比如说在我们的单位门口
1: 远洋路，
0: 也是鲜红的旗帜，江滨中大道、三坊七巷、华宁路、永安街等等等等，都布置的非常有节日氛围哈。
1: 在福州的这种景区啊、公园，甚至是在路上哈，一个个这个国庆主题的这种景观的小品哈，也是用多种的这种感觉吧，多种的设计，因为它的每面这个国旗的这种类型，就比如说它设计的风格是不同的，有的是迎风飘扬的，有的呢是一面面这个固定住的，
0: 有的还是带的这个闪灯的，比如说晚上它会亮的哈，特别漂亮，
1: 很多不同的设计哈。非常的巧妙，也向祖国深情的告白。我想这个咱们中秋国庆这种主题的花展也应该马上上线了吧。
0: 对啊，比如说西湖公园在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呢就开展了主题花展，那除了西湖公园呢还有其他的公园也陆陆续续的都有一些展览，比如说乌龙江湿地公园也有一些花展哈，还有沙滩公园，还有花海公园，那花海公园就不用说了，顾名思义嘛，肯定是一片片的花海然后现在已经装扮的这个欢度国庆非常的漂亮，茶亭公园也是装扮的这个喜庆的氛围哈。
1: 哎，其实我更喜欢茶亭公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有路过那里，像五一广场我也路过，然后那个茶亭公园路过，因为茶亭公园它是那种就是比较复古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背后啊就是就都是那种就是亭台楼阁的这种，然后前面呢它也就是弄了一个福字，很大的一个福字在中间，欢度国庆这样的字样，还有一些
0: 还弄一个拱门哈，
1: 对对对，
0: 喜迎国庆的小拱门，
1: 看来你也见到了，
0: 是，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就没有长假没有出去玩，在福州的朋友就可以去这几个公园去感受一下啊，有花的主题，有不同的主题，造型也非常的多，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期间感受一下家国情怀，定格一下国庆节的浪漫。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街道、公园有这种氛围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商圈，
1: 对，商圈有啊，我有看到东街口有，
0: 对
1: 对，因为
0: 好大好大一个新型的。
1: 我爱你中国，
0: 好棒好棒哦，
1: 哎、特好看！
0: 我们三个当中你唱歌最好，
1: 啊、
0: 我跟陆星都
1: 是，你们四个也是，就是看那个
0: 你这么不谦虚的吗？
1: 不是，我是比较实事求是啊。那个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蔡静玲每一次唱歌的时候，她都要跟我飙一下。
0: 然后那你们俩都是这个专业型选手，
1: 然后她要跟我鼓个掌，所以我说你们四个都不行，
0: 我跟陆星也经常飙。

0: 哦，看谁走得远。
1: 哎，没错没错。笑死我了啊！看那个，就是他那个说我爱你中国，他是有一个气球吹起来的，就有点像烟台山，不是有个转角遇到爱，就是转角遇到你的那个一个标识嘛。那除此之外，你像那个东街口，它还有一个就是就是那种。就刚刚说的拱门的那种，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比较有这个特色的应该是属于上下行的那个。
0: 对，
1: 上下行它跟前面咱们说的那种什么又气球啊什么它拱门还不一样，它整个设计出来一个小舞台的这个装扮。
0: 对，
1: 就很多小朋友会跑到上下行里面那个小舞台里面欢歌笑语的在上面跳舞，
0: 我觉得拍照打卡非常的适合，它里面涵盖了很多元素，比如说
1: 爱心，
0: 对，有五星红旗，然后还有一个爱心，还有飘带，还有灯笼，对，它元素比较多，
1: 然后
0: 都是红色，很喜庆。
1: 它有一个就是定位点，它就是说它画了一个定位的那种标志，然后写了个上下行，就是说你到这儿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这就是上下行。
0: 对，那除了上下行，还有比如说三江口的植物园，也是有一个我在三江口植物园向祖国告白的一个非常喜庆的新型的红色的这种氛围牌哈。
1: 哎，我觉得它这个应该上面会有一些，比如说拿那个锁，爱心锁，去就是在上面去告白，就锁嘛。就有锁在上面那种感觉，但是
0: 到时候会不会开放不知道，暂时没有看到。
1: 我有看到它那个设计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铁丝，然后把它固定住的，像那种我们平时去那个星星锁、爱心锁的时候，它不就有那种铁丝，然后你可以把那锁挂上去吗？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会发展成这个。大家如果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话，可以到这个三江口的这个植物园去感受一下哈。我估计到时候现场它可能会开放啊。
0: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在福州的朋友呢，除了感受一下。街道啊，公园啊，还有一些这个景点都有浓浓的节日氛围之外呢，还有一波我们福州文旅推出的一个特别好看好玩的一个活动，也要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叫什么亮灯活动吗？
1: 哎，这个我给你说，今天昨天吧，我就已经收到这个方面的介绍了。但是呢，我跟你讲，就是我今天啊，我就到这个中洲岛那个附近去转了一转，因为我们每天都记者有一个不同的采访任务嘛。就是其实他今天晚上可能就要上演这个就是大型灯光秀吧，还是说这几天？因为他现在就可能
0: 我觉得应该是国庆期间哈，福州的中洲岛可能会有一个。大型的光影秀，
1: 对，
0: 用什么词来形容呢？绝美光影秀。
1: 哎，这个大家
0: 很诱人啊，
1: 很多人都去中洲岛去看过那个，就是类似于像比方说，过一些是五一啊，或者是过年啊，很多朋友都有去看过那个灯光秀。甚至这个中洲岛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它有个楼，我今年五一的时候我有在那儿看过，什么福州啊，上面还有一些花朵啊。对，它现在不是新盖的嘛，那个中洲岛那个中庭那个位置，
0: 所以弄得特别的漂亮。
1: 对，然后它现在就已经不像是说那种激光，它这是应该是属于激光秀。
0: 对
1: 对，
0: 10月1号到7号期间呢，福州的中洲岛将会举办主题为“周雨流光”的大型光影秀。这一次的光影秀呢，主要以中洲岛西立面的建筑墙体为载体，紧扣着“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的主题，融合了光影艺术、科技与闽江城市的夜景，来打造沉浸式裸眼 3D。哇，裸眼 3D 应该看过去非常的酷炫哈！
1: 因为我们有平时有知道，就是像一些咱们游乐场里面，就大型的游乐场，是什么欢乐世界呀、海洋世界那种很大型的游乐场，甚至是比方一些什么公园，都有那种光影画面。就是挺高级的，对，然后所以说这一次他也是以这种视觉震撼，然后结合这种建筑轮廓，打造出了专属的，这应该属于是福州中洲岛的这样的一个夜景 IP。对，然后他也会点亮整个的闽江夜色，成为这个国庆期间咱们福州滨江这个夜游的热门打卡地。
0: 对，那光影秀每天晚上呢将会上演五场，每半个小时就一场哈，大家记住时间，就是分别是。晚上的八点、八点半、九点、九点半和十点，其实记住从八点开始每
1: 半小时
0: 一次，对，一共有五场啊。
1: 对，所以说啊，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各位你可以考虑的就不再是那个咱平时去的那种儿童的那种大型的游乐场了。对，
0: 咱们也去成人玩的地方看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小孩也非常喜欢嘛，
1: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迪士尼会。就是每一次晚上它都会有这种激光秀，对，
0: 迪士尼一般晚上还有烟花，对
1: 对，但是我就想说的意思就是迪士尼很远，但是咱们中洲岛这一次很近啊。
0: 对，
1: 夜幕降临的时候，咱们中洲岛的建筑立面会化作一个巨型的画布，那将这个闽江的江景啊，还有这个岛屿的风貌，城市的人文意象，也一

0: 一起的融入到这种光影的这种流转当中，它的画面也会循环的给大家呈现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咱不去迪士尼了，这次咱们就来中洲岛来逛一逛，打卡感受一下啊。
1: 对，好，那如果没有出去玩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过节期间
0: 、哦、
1: 对你有什么安排，或者此时此刻你在路上的一些感受，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5: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7: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

0: 家园。
1: 嗯嗯，各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2: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2: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2: 导演，我在。
1: 你是？
2: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3: 哎，我是铁莹，
2: 我是心雨。
3: 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2: 好，
3: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属于中秋节已经这个结束了，
2: 对，
3: 所有人还沉浸在这个当中呢，
2: 节日当中
3: 哈。
2: 没关系，
3: 这个，
2: 国庆马上就要来了。
3: 对，因为他以为这个中秋和国庆一直咱们都是两个连着说的，但是没想到中间还有3天的这个工作日。
2: 对，
3: 但是很多人的这个感受就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虽然说是3个工作日，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疲惫，而且越上越带劲儿。
2: 没错，我们越上越带劲儿哈，带劲儿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国庆期间票应该怎么买更划算。国庆期间国庆马上到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提前买的票，当然也有朋友可能还没抢到票哈。那能在黄金周的首日买到2到3折的机票，
3: 可以吗？
2: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而且非常厉害的事情，
3: 我都觉得不太可思议。国庆期间，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前一段时间是属于那种开学的那个上开学之前，就是孩子刚放假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抓住了这个尾巴，买了第一批便宜的这个优惠机票。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属于这种假期的中断了，然后很多前期的补课也结束了，后期的补课还没开始，那个时候的票是巨贵无比。然后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休了这个探亲假，所以那个时候我买的这个机票就是
2: 全价的，不打折。
3: 那都没有，因为全价可能要2000多吧，当时我可能花了1000多，就是我感觉就是整个我这7、8年都没有遇到过这种高价的票了，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因为我们的假只能就是在这个期间休，没办法，硬着头皮买了。然后呢，等着这个9月就是一开学的时候，那个票价就一下子就回落了，然后就特别的稳定，想出去玩的朋友就已经开始买。那个时候我的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能给我5天假吗？
2: 再延长一下哈。
3: 所以说国庆期间，如果你跟我讲说这个票价能到2到3折，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2: 对，那怎么样才能够买到相对便宜的这个票价呢？国庆期间肯定10月1号的价格是最高的嘛，大家会选择第一天就出去玩。对，那如果大家呢提前或者延后一天出发的话呢，那你的机票价格呢最高可以省下大概一半的费用。比如说我们9月30号出发，或者10月2号出发，或者你选择一些经停啊中转的机票，也能够省下不少的费用。
3: 这国庆嘛，黄金期间这个不少的航线啊，就说实话，如果没有卖出去的话，还是有一些特价票的。所以说我们一直看到哈，这个按往常的这种惯例吧，国庆黄金周首日的机票价格肯定是整个这个假期最贵，
2: 必须的。
3: 咱们说这个很多就开车想着自驾游的朋友，那肯定第一天出去的时候，高速还多多少少可能还会人挤人一点，
2: 对对对，
3: 免费是免，就是因为抢着这个免费的机会，因为他觉得第二天走的话好像就亏了一天，哎，所以说机票价格是一般都差不多在8折以上，哎，价格属于半全价了，是不是？
2: 对，
3: 甚至很多的机票也是在全价的范围啊，但是今年呢，随着这个国庆黄金周的一些临近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国庆黄金周的首日的票价还有特价票
2: 哦，真的不容易哈。记者也在多个网购的平台呢有看到，10月1号呢，福州比如说飞乌鲁木齐的机票最低2.3折，才3位数，哎，797，不到800块钱
3: 哈。我们今天介绍完之后，马上大家
2: 涨价，
3: 大家都去看了，然后就说你们骗我，这机票，那可能是我们介绍的有原因哈。你像今天福州直飞这昆明，我们显示到的这个最低的票价在10月1号是2.9折，那是达到了698块钱。福州直飞北京2.7折，票价是在720块钱。福州飞重庆的票价就稍微会有所提升，是在3.6折，达到了578块钱。看看三亚。亚的好吧，我们看三亚啊，
2: 折扣也是有的，
3: 贵会贵一点，
2: 对，
3: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乌鲁木齐是2.3折嘛，往北京这面是2.7折，到了重庆就会贵一点，到三亚就达到了4.2折，但是也是700多块钱，
2: 对，
3: 福州飞过去还是都能接受。

0: 受的、啊、
1: 都没有到1000块钱哈。那如果进一步大家如果想出行的话，降低成本的话呢，还可以选择错峰出行，比如说部分的航线呢，大家可以选择9月30号或者10月2号、3号出发、嗯、这样你就会发现机票呢可以便宜50%，比如说福州直飞兰州啊，10月1号出发的机票最低都要1267，但是如果你选择提前一天出发的话呢，机票的折扣最低可以达到3.1折，也就才620块钱。你看刚

0: 那价格也是较10月1号这个出发也是便宜了50%，挺多的哈。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基本上就是要错峰捡漏吧，所以说还是可以省下不少的一部分费用。
1: 对对对，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大家多数的热门的目的地呢，这个往返啊大概集中都是在6号7号回程，这个时候呢舱位会比较的紧张，如果你买6号7号这样回来的机票可能不会出现临时甩卖的哈，所以计划出行的大家如果时间自由度比较高的话呢，建议你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尽量避开最后两天，比如说你的单位比较灵活迟一天再回来，或者呢提前3天回来，这样买的机票可能相对会有一些折扣。
0: 因为哈，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工作性质不一样，所以说呢很多的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假期是可以微调的。对，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记者朋友很多就是在这个节假日可能会更忙，
1: 对，
0: 因为会分享一些节假日的一些最新的资讯给大家。所以说可能就是你们就是最闲的时候啊，可能呢他们就是最忙的，你们最忙的时候就是，所以说每个人他的工作性质和岗位都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呢就可以往后延一天，有的人甚至可以早一天休息。
1: 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是尽量错峰出行，这样不会那么拥挤，而且票价也有一定的折扣。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他说我很早就订了票但是没抢到怎么办？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要用上这个12306的候补功能哈。怎么样才能用上呢？你看有的人就不停的给12306的公众号发信息，哎，没想到真的15分钟他就抢到了候补的票，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0: 是，你像国庆期间哈，这马上就到了，所以说这个铁路售票呢虽然说已经进入了高峰期，但是很多的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表示说没抢到车票，哎，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这个功能之上了哈。所以说最近呢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是频次很多的出现了，就是多位穿着这种类似铁路制服的一些博主啊，他传授这个所谓叫什么呢候补的小妙招。哎，有的说什么呢，在12306的这个公众号后台你就发啊，这个补票补票补票，15分钟就能补票成功。哎，有的呢则引导这个旅客呢用第三方的这种购票 APP 同步的订单，那好，这种订单号呢也能说你可能会有一些预测出票的一些时间。
1: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这个实时的用一些比如说这个AI 的一些预测的功能啊，还有一些这个12306的一些候补的功能来实时的关注哈。如果你在第三方平台呢取消了候补的话，对方呢会自作主张，比如说在12306的官方系统上呢给你一并取消订单，所以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在12306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候补功能的抢票，这样呢会比较安全比较稳妥。大家12306也多次辟谣了，如果你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的话呢，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12306没有跟其他的第三方的平台进行合作。对，购买票啊候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官方平台，会相对安全和稳妥一些。
0: 很多朋友都说，哎，是不是有那种购票的加速包啊，什么购票会员啊，或者挑座啊座箱啊这些额外收费啊，这个发生改签或者退票的时候呢，哎，它是严格按照这种执行规定的啊，并且就是说依法的这个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所以说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啊，不仅不会增加大家的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呢购票失败。所以说在这里呢，12306的客服也说了哈，所谓12306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这个是错误的消息哈。大家就是也没有什么第三方的合作软件，你这个候补啊到底怎么捡漏是吧？这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1: 对。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哈，比如说有的网友呢同时都下了多个的候补的订单，那会不会这个中签率会更高一点呢？也不一定。12306的客服人员表示说呢，系统会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候补，如果大家同时下了多个候补的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万一在不同的订单当中都抢到了车票，乘客还要替重复的车票办退票，产生一些退票的费用，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性哈。
0: 对，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哎，我怎么能提高这个候补的成功率，这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你像哈，这个在12306的这个 APP 上，每个用户呢他能同时的提交6个的候补订单，所以说呢每个订单呢可以选3个的这个乘车日期，那最多能凑60个日期加车次组合，所以呢还能够勾选多个席位。哎，这里微信提醒大家，你就咱就别说就逮着一辆车，咱就说我就死磕这辆车，这多个时间段的车次啊

0: 咱们其实都能选上，你组合越多，你的这个匹配的概率就会越大。所以说呢，咱不要逮着这一个就 B 选项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一个选项啊，你为这个 B 选项，那提交订单的时候呢，一定要勾选一个接受新增列车。那当出现这种加开列车的时候呢，系统就会为你自动的这个兑现了啊。
1: 嗯，所以12306候补呢，讲究的是先到先得，排队位置越靠前，成功率越高。提前绑定好支付方式，核对好乘车人的信息，别因为支付超时、信息填错而错失候补的机会。
0: 没错，
1: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再次提醒大家，出行的话呢，购票认准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的客户端。然后呢，如果没抢到的票的话呢，一定要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候补，这样呢是比较稳妥，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没错哈，咱们都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国庆期间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座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下班路，我们一直在路上，感谢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心雨，
5: 我是铁莹。
4: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假期方面的信息，真的是太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了哈。
5: 就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是刷这个短视频什么的，就已经看到了，说什么呢，说今天早上，就今天上午的十点钟，对，然后说福州的这个文旅特别策划推出了叫好玩人类登陆福州的这样一个活动，就说它的第一波福利今天早上十点钟抢。对，
4: 这要抢什么呢？抢一个文创卡包。
5: 对，送出来这个是一万份的这个定制的文旅的卡包哈。然后呢，这卡包呢也是搭配了随机的一款叫包好玩或者是融开心的这种文创的这种包挂。同时呢，每份的这个卡包里面还有这个八款的福气卡随机的进行掉落。哎呦，我好喜欢那些就是装扮很可爱的小娃娃，而且呢它还有福州的特色，你知道吗？尤其是我记得以前他就做过一个活动，什么茉莉呀、或者是那个榕树啊，就是爱心树嘛，特别想要，但是每一次啊，去年还有杯子，但是就是每一次都没有获得到，
4: 一次也没有拿到，一次也没有抢到。
5: 你抢到了没有？
4: 没有。
5: 你问问大家，
4: 只看到过图片。
5: 就是你有抢到吗？对，还是说像这个星雨姐姐一样，你只是看到了个图片呢？哎，不过说实话哈，你别怪我们都没抢到，这福利上线就仅仅几分钟。
4: 对呀、
5: 就有网友反馈了，说啊，我刚点进页面就显示已经售罄了。哎，根本就抢不到啊，瞬间秒没。我跟你们说，就我都有先见之明。我看着就看着，我看着就当拥有了，我都没敢定这个十点的闹钟。
4: 当然也有幸运的朋友，手快的朋友了，他们成功的抢到，成功的申领了，并且呢晒出了自己的中奖截图，也让人非常的羡慕哈。有的人说我抢到了两份文创卡包，我全都抢到了，你看多遭人恨呢。
5: 哎，就是如果说你抢到一个这种东西，你会不会就是炫耀一下？
4: 我不会
5: 啊。你不会？
4: 因为我比较少发朋友圈。
5: 就是
4: 我是比较低调，
5: 你会
4: 偷着乐的那一种。
5: 好吗？啊，但我就是说我也会这样子。就是如果说我抢到了，我就会
4: 发朋友圈啊。
5: 对，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你看我今天啊，我就抢到一个这个小娃娃，我太开心了。甚至你知道吗，我就抽那个盲盒，然后呢我就是抽到了一些什么卡片啊什么的，我都会跟大家分享。我说你看，
4: 把这份喜悦跟大家分享。
5: 什么什么什么彩贝呀、你们有没有啊？
4: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5: 然后别人就说你这不都小孩玩的吗？我说对了，我就是小孩，被你看出来了、
4: 童心未泯哈。刚才呢，我们的铁莹也说了，有两个这个小包的挂件，一个它的名字叫做包好玩，还一个叫融开心。
5: 哎，猜一猜大家行不行？包好玩，你觉得是啥？
4: 包好玩、
5: 包好玩，就很多人说是不是包子？再想一想，福州
4: 没有福州特色。
5: 福州咱不卖包子，
4: 对，但是跟包子有点像，它也是圆不隆咚的
5: 啊。那完了，你一说这话，大家一下就知道了，鱼丸呗，圆圆的脑袋是象征着咱们这个中秋团团圆圆的，对不 对？你再用几粒什么葱花啊，点缀一下，是吧？颜色就色彩搭配出来，还好吃、好看
4: 啊、非常可爱哈。那么融开心呢？它主要是
5: 不用问了，知道了，爱心树。
4: 对，三方七象的爱心树为原型，名字里呢有开心，表情呢有一点的傲娇哈。那这两个设计呢也是这个创作人员的灵感，他们这个注意到了三方七象的爱心树火爆出圈，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就用这个爱心树周边的文创产品做出了这个包好玩和融开心的，应该说是爆款公仔吧。非常的可爱哈，你说那鱼丸上面还有葱花，你想想这个礼物是多么的招人喜欢呢。那有的朋友就申请到的朋友该怎么兑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
5: 就在十月一号和十月七号哈，就每天的十点到十八点，各位呢前往这个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和下杭的这个下杭路182号的非遗生活馆，你就跟工作人员这个出示一下你这个电子的核销码，然后呢他就会验证核销成功之后。

0: 呢就能现场领取啊。
1: 对
0: 啊，当然如果第一波咱说小朋友你没有抢到，别遗憾啊。
1: 对，我们还有两次抢领的机会哈，大家手机闹钟要定好了哈。一次呢是9月29号共计发放3000份，9月30号呢还会再发放3000份，到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去抢一下我们这个一个叫做包好玩，一个叫融开心，我们的一个叫做叫什么福利吧。文旅局特别发给大家的一个文创产品哈，
0: 就这两天我给你给各位说说，我就不抢了吧。
1: 嗯，
0: 我跟欣欣姐姐咱俩就
1: 把机会让给大家，
0: 让出两个名额来给你们，你们能不能抢得到？
1: 估计也难，
0: 够呛是吧？因为说实话，这两个小公仔确实挺招人喜欢的，喜欢的朋友太多了。其实你说之前在三方激将的时候，咱说第一次知道有爱心树，就是这么一个特色的时候，也没想过说，哎，他啥时候能就是出一个。就是他的文创产品，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能有人想象得到，就是会把这个东西爱心树这样一个景点一个打卡点去包装成这样的一个玩偶，我真的我也是第一次想到。
1: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爱心树不仅是在福州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哈。到福州来必须要打卡三方气象，去看一下那个爱心树。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爱心树带给大家更多的爱心，更多的欢乐，对不对？
0: 但是我问一下欣姐，你平时有就是说经过三方气象，或者说哪怕说去达明美食街，然后呢就特意拐到三方气象，就跟你不同的朋友去打卡一下爱心树，有没有过？
1: 当然有了，因为要做好接待工作嘛。
0: 对，我确实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来福州了，是不是？你要不要带我去三方气象逛一逛啊？我说，哎，你还知道的挺多。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三方气象都有什么？我知道我那棵爱心树。
1: 对，
0: 我说
1: 当然除了爱心树。还有好吃的，比如说肉燕啊，
0: 哎，我的鱼丸啊，我的
1: 鱼丸呐、啊，对呀、啊，这些都是福州特色好吃的哈。
0: 每一次就是我给他介绍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你要不然其实你就买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基础的那个鱼丸。然后我说，就是
1: 怎么的，还有高端鱼丸吗？
0: 不是，它鱼丸的种类很多，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就是以前我们认为的鱼丸就是鱼丸嘛，
1: 对呀、啊。
0: 上面就为什么说这个设计会有一些葱花嘛？
1: 啊、
0: 因为它上面本来就撒了一些葱花，其实简简单单一碗鱼丸，然后一个葱花，但它现在。弄出来很多其他的口味
1: 哦，
0: 对，所以说
1: 比如呢，
0: 比如
1: 我只知道鱼丸有加肉燕的
0: 啊，对，然后还有什么鳗鱼丸，就是它口、
1: 哦，
0: 因为我不吃这个东西，所以因为它里面有加肉，所以我不吃，所以我就对它这个细节我不是很知道哈、啊
1: 哦，
0: 但是我就是。给他推荐的时候，给我朋友推荐的时候，每次我就说，其实基本基础款就已经，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呢，每次都会遭到，就是就旁边的人冷漠的眼神。他说你是不舍得给我吃这个贵的，因为他有，比方说有12一碗的、15一碗的，
1: 哦、
0: 甚至有25一碗的。他说你是不是，
1: 我觉得可能价格的区别就是在鱼丸的数量上嘛。
0: 啊，对，数量肯定是大小不一样嘛。
1: 哦，
0: 对
1: 对对，
0: 有的3粒，有的5粒，
1: 而且有的鱼丸真的非常大，就跟我们的拳头一样大，那一粒吃下去真的吃饱了。饭都不用吃，
0: 所以各位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来福州的话，你的朋友接待你去这个三方气象去吃鱼丸打卡爱心树的时候，其实体谅体谅你的朋友，其实他会可能就是推荐的就比较单纯一点的想法啊。
1: 我们一说到吃就停不下话题了，
0: 完了完了。那这样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1: 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1: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大家好，我是心雨，
4: 我是铁莹。
1: 我们这两天呢，和大家都在关注就是这个刷手机的问题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习惯性的刷短视频，刷手机，手机离不手，现在离不开手。一时没有手机的话，人会觉得非常的焦虑和慌张。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4: 就有手机没有电，我也受不了啊。
1: 对，没有安全感，
4: 就跟我那个车一定要充满电、加满油一样。对。手机一定要随身携带，然后呢，就是要把这个电量哈，你至少我觉得要充到50%这样子，就30%-40%我觉得都不行。
1: 对，
4: 就是我可能我都不去，不一定就每天我就刷这个手机，但是就是说刷手机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如果不刷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就觉得哎，我看一眼手机，就你知道吗？我坐地铁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人哈，就坐在那没事就把手机掏出来，然后看一眼
1: 手机打发时间呢。
4: 他不刷，他不刷视频哦，他打开之后，然后他就翻两下。然后关上了，就左右滑两下就关上了。然后过一会儿又把手机拿出来，又左右把微信点开，完了又退出，哎，把短视频打开又退出，然后又揣兜里了。然后我就特别受不了这种人，我说你要看咱就大大方方的看，你要不看你拿它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就是，其实不怪这些人，就是咱们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就强制自己，就是克制这些行为。

0: 每天啊，大家都有刷手机的习惯，比如说碎片化的时间，大家都会拿出来看一看啊，等车的时候看一看，等人的时候看一看，空隙的时候看一看，吃饭的时候看一看。每天刷手机，如果刷的时间长的话，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家可能不会想到，如果手机刷的时间很长的话，还会越刷越抑郁。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怎么会越刷越抑郁？有的时候朋友就说了，那手机不是应该越刷越开心吗？
0: 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研究发现啊，就是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和你的抑郁风险息息相关。
1: 他有说就是要刷多长时间吗？比如说那我刷一天我肯定会抑郁，我跟你说。
0: 对，
1: 但是你要让我刷10分钟，那我是很开心的。
0: 没错，所以它是有个时间的哈。如果你每天刷手机超过两个半小时的话呢，就很容易抑郁了。这是今年8月份一项由美国一个大学研究人员做出的一份研究结果，分析了比如说成年人长达11年的一个数据，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这个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样关联呢？刷手机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就是减少刷手机的时间，减少和抑郁关联的风险。
1: 是，你看时间久了嘛，放下手机我就特别容易感到空虚。所以说呢，就是咱平时刷手机呗，有一些就是禁忌吧，比如说你什么时间你该刷手机，什么时间你最不该刷手机。首先咱说起床的时候吧，你大脑还没有就是完全被唤醒，所以你就浏览了一些大量的信息，就是说属于强制开机。所以说你导致是无法这个进入到你的脑子里，就是说没有这个应就是怎么说，身体是需要释放更多的应激素，然后来这个为大脑提供这能量的。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产生紧张的感觉。说白了就是你可能让大脑适应一下，比如说你听简单的音乐呀，轻音乐，你来享受一下这个早上的时光啊，或者你冥想片刻再起床啊，然后你有这么一个过渡期，你再去刷手机，不然你就属于强制开机。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吃饭的时间，很多的朋友吃饭的时候都喜欢刷手机，有的是刷剧哈，有的是看短视频，所谓的电子榨菜嘛，来配饭。那有一项研究也发现了，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地增大你的饭量，所以有的朋友呢有边看手机边吃饭的习惯，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胖，可能就会在这不知不觉当中让你多吃了很多的饭，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还有吸收，也以及会干扰我们的消化系统。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刷手机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1: 另外呢，在睡觉之前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咱们的视网膜啊会产生这种光感的神经细胞，就只要受到这种蓝光8分钟的刺激，你就会让整个的身体持续兴奋1个小时。就我刷那个某宝，我就越刷越开心，越刷越开心，然后不知不觉我就发现2个小时过去了。
0: 对，
1: 离我睡觉的时间，就是离我起床的时间嘛，是越来越近了。
0: 所以睡觉之前玩手机呢，很容易失眠，然后呢也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学习的效率哈，因为你刷着刷着越刷越兴奋，所以你的睡觉时间呢就会越来越短。那每天呢，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这个刷手机的这种叫做什么呢，带来的负面影响吧，跟大家也分享几个小技巧哈。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段呢刷微信微博短视频，比如说在每天你固定的等公交啊等地铁的时候，这都是相对固定的嘛，上班下班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刷一些这种短视频是可以的。另外呢要查看一下屏幕的使用时间，看看自己的手机使用的频率，它有的时候手机会出现一个使用频率的报告，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刷了多长的时间了，如果你看到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建议呢你要稍微休息一下，看看风景啊，或者跟朋友跟同事啊聊聊天，来打发一下这样的时间哈。
1: 对，另外呢很多人都说了，就我进了房间之后我就不看书了是吧，我要想看书我就出来看，一个道理啊。咱们在家里啊就规定一个不使用那种电子产品的这样一个区域，比如说厨房或者是卧室，我们就到了厨房之后我就不看了，是吧？到卧室我就不看了。另外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设置那种夜间模式，就是不把手机放在床边吧。就是我经常会就是刷着刷手机，我发现夜间模式它突然就亮了，这时候我就知道我要睡觉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对，另外呢，多和亲朋好友，比如说聊聊天啊，打打电话，或者呢见面，大家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沟通交流一下，这样也可以尽量的减少刷手机的时间哈。另外就是多一些兴趣爱好啊，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篮球啊、跑步啊、运动啊，或者呢出去

0: 去摄影啊，这些一些户外的活动可能就会减少大家一个刷手机的时间。
1: 没错，
0: 因为大家也不就是经常在生活当中都会看到，比如刷手机低头会给我们脖子也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哈。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再低头刷手机的话呢，你的脖子要扛不住了。
1: 哎，像平时咱们去，像我刚刚说地铁呀，还有一些餐厅里，甚至是自己家里的沙发上啊，就你随处都可以看到什么这样的一个画面，人们低着头，然后呢，手指呢在屏幕上这个不停的滑动。你像这个脖子，你弯成一道这个非常紧绷的这样的一条弧线了，这是极度的这个影响脖子的这种就是健康，真的是。就你虽然说这个动作非常常见，可是呢，正在让这种颈椎然后来承受。这种不该承受的这种重量，你算在一个人的脑袋，如果躺在你的这个腿上、胳膊上，你就觉得是不是很重？那你想想，你的颈椎就那么一根神经，然后你就是把它一直弯着、一直弯着、一直绷着那根神经，
0: 所以就会对你的颈椎带来很大的影响嘛。就我们的头颅的重量呢，大概4到5公斤，相当于一个中号的保龄球。当我们的头部啊保持这种中立位的时候呢，颈椎只需要承受这个重量，甚至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不会就觉得有多沉。但是一旦你低下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你低头15度的时候，你的颈椎承受的就是12公斤了。低头30度的时候呢，你的负担增加到18公斤。当你低头到45度的时候呢，你的颈椎就要承受达到22公斤。如果你的头都已经成为一个6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7公斤。
1: 哎呀，不可思议，27公斤啊。就各位，只要是你低着头玩手机的时候，基本上重量是在22到27公斤呐、啊。所以说各位注意哈，这些数字虽然说是模型计算出来的这种等效负荷，并不意味着整个颈椎真的是压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重量的物体，但是呢，这却能反映着随时咱们低头程度的这样加深，颈椎承受的这种压力会大幅的增加。
0: 对，所以呢，低头族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为了保持头部的稳定，颈部的肌肉呢就要产生大量的力量来对抗头部的这种重力形成的一种力量，从而呢增加我们颈部承受的一个持续的负荷。时间长了的话呢，有这个就会有一个比如说前倾的姿势，然后会增加我们颈椎以及周围肌肉的一个机械负荷，颈部就会疼痛啊、僵硬啊，或者呢比如说这个肌肉骨骼都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哈，就是你的颈椎的正常的曲度会随着你的不良的姿势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你看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椎间盘位于这个相邻的这样的一个颈椎的椎体中间哈，它可以承受和传递来自这种颈椎的这样自重颈椎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哈，但是如果说长期异常的那种像22到27公斤的这样的一个负荷，那它也会影响这种颈椎蜕变的因素。那尽管说咱们这个颈椎这个怎么说呢，椎间盘啊，它蜕变同时呢还受到年龄啊、遗传啊、生活很多的方面是吧，这样很多的因素去影响，但是跟大家说，这长期玩手机确实是会大大的增加这方面的风险。所以说呢，即使没有明显的症状，年轻人呢可能在这种影像学检查当中也会发现这个颈椎的这个椎间盘蜕变和一些改变啊。
0: 那可能会有的朋友就问了，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会让我这个感觉颈椎不舒服啊，比如说刷手机刷长了呢，你就会经常觉得枕头睡觉的时候会落枕，就颈椎因为不稳定嘛，肌肉支撑不到位，这个时候呢颈椎出现问题就会比较多，经常性的落枕起来，哎，不能动了，一动就特别痛，这就是一个信号了，建议你不要低头的时间太长。
1: 哎，但是我会出现什么，我会手指发麻，就是我一旦就是说如果一直压着这个神经哈，然后我就手指、指尖、指腹、还有手臂，我跟你讲都会发麻，甚至我有的时候哈，早上起床之后我的手臂都会麻，而且非常明显，就是我记得我有去一次按摩的地方，我在那长时间的就是压，就背着它嘛，就是躺着，不是躺着趴着这种，然后我的手指就全麻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这种颈椎病的一个信号啊。
0: 对，有的时候有的人手指发麻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大家可能想想是不是你的颈椎有一定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比如说肢体无力，特别是下肢走路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踩棉花的感觉，而且双手刚才也说了不太灵活，在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就比较的困难，比如说写字不是很稳啊，扣扣子会扣错啊，或者系鞋带啊、拿筷子、夹菜这些动作呢都表现的不是特别的熟练，这也是因为你低头时间太长，颈椎疼痛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像这种脖子啊，经常如果持续的疼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去运动一下，或者是说多休息一下，

0: 这个因为我觉得长期的是不是咱们会有些疼痛的话，其实减少这种疼痛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运动了，还有休息啊。
1: 对，然后多做一些仰头的动作，比如说打羽毛球啊，或者抬头仰望天空啊，仰望星河啊，都是对我们颈椎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个我们这些不良的影响这个习惯来拯救我们的颈椎呢？我建议大家呢从三个方面进行生活当中的细微改变。首先就是不良的姿势，看手机的时候呢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的时候呢调整显示器的这个位置，让它也跟我们视线大概平行，让低头变成平视，这样就可以减轻颈椎的压力，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一步。
0: 哎，说到这儿我马上就动了我的脖子，因为我感觉我一直坐在直播间里
1: 有点僵硬。
0: 对，然后呢其实这种哈，各位给你个法则，就30减30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就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你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那我就建议各位你起身活动30分钟。哎，如果你是说觉得时间多的话，其实最少可以30秒。对，因为你肯定是相应的活动可能是最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咱们做不到，你保持时间越长，你的活动这时间越长，可能对咱们的身体这个健康啊放松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运动吧，比如说收收下巴，咱们可以靠墙站立一下，或者是后脑勺啊什么的，咱们可以贴贴墙吧。所以说很多的其实咱们的一些运动啊，一些方式都能够改变大家的这种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建议大家哈，如果说平时经常喜欢这个看手机的话，可以多运动运动，多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哈。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你平时是不是也有刷手机的习惯，你都什么时候刷呢？是早上起床刷，还是吃饭刷，还是睡觉的时候刷？另外你大概一天呢刷手机的时间时长大概多长时间，是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更多呢？然后就是不知道铁银刷手机时候喜欢看什么，他刚刚说可能爱看某宝哈，我有时候就会看一些这个短视频啊，
0: 短视频多一点啊，
1: 对，有时候会刷剧。如果让你控制在每天刷手机2个半小时以内，你能不能做得到？我们想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哈。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你每天刷手机都刷什么内容，刷多长时间，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一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4: 小时候

0: 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你快乐吗？
5: 我很快乐。
4: 这句怎么样？没有走得太远吧？还行吧？
5: 非常好，非常好。
4: 只限于四个字，你快乐吗？没了，再多就走掉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平时习惯什么时候刷手机？刷手机的时间大概多长？你喜欢在手机上刷什么样的内容？是购物啊，还是短视频啊，还是追剧啊，还是说看一些这种什么某音啊，这种什么某手之类的哈？对，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每天你刷手机的时间大概多长，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朋友给我们来回复了哈，我们来看一下。
6: MC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就有说哈，这手机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蓝光很高，比电视还是电脑啊屏幕都要高很多，所以加上手机的距离很近，所以可能是对眼睛不太好，是不是？
4: 对，
6: 他说，所以说我个人就不太喜欢长时间的这个看手机这样的小屏幕，哎，你买个大点屏幕的，是不是？
4: 那当然还蓝光更大了，
6: 对，没错。也他说尽量呢是把时间留给耳朵吧，是不管在家还是开车，他都喜欢听广播。
4: MC 给你点赞，谢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
6: 他说手机也会喜欢投屏看，主要是看体育赛事啊和电影电视剧比较多，偶尔看看动漫，还会看动漫。我觉得 MC 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4: 比较爱好广泛哈。但是我觉得 MC 每天都准时的跟我们一路相伴，我们非常的感谢。每天看到他的微信和我们微信就出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让我们感觉也非常的温暖和感动哈。另外呢，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阿明就说了，他说我一般晚上8点到10点刷手机，一天大概4个小时，大多数呢刷短视频，看看本地新闻。他说如果让我控制在2.5小时的话，我觉得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他刷久了眼睛有点干涩，脖子也发酸。
6: 哎，但是就是如果像我，你要给我说从8点到10点，就你给我一个这么明确的时间，我是没办法做到，因为我感觉我的时间就像大家说的，就刷手机都是碎片化的时间，可能就是说我刚好就会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去做这个事情。你要让我就整个的时间全部都放空放在这儿的话，我可能就没办法做了哈。所以说呢，咱们说就是每个人的这种想法和看法都不同，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大家刷手机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7: 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8: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7: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8: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7: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8: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0: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走在下班路上，我们一起快乐。感谢大家收听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心雨，
1: 我是铁莹。
0: MC 呢给我们发来了他在家里用这样的设备听这个我们的收音机，我看了有点像一个什么 CD 机，是不是
1: 就是老式的那种、
0: 还索尼的呢，
1: 索尼的哈、对，很多的。还有当时我记得还有什么剑舞牌也很贵啊，就当时、
0: 那是有点年代，
1: 是不是很
0: 暴露年龄了？
1: 对，没有没有，因为我爸爸他们会有收藏这方面、我们家里还是会。

0: 是吧？
1: 对，
0: 可能还不如现在随便这个几十块钱买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听起来声大呢，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吧？当然，就是这都是很老式的了啊。
1: 嗯，现在收听我们的收音机有很多的方式哈、啊嗯，比如说像这个 MC 用专业的这种设备，还有有的收音机，还有用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嗯、或者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哈。
0: 嗯，
1: 雨林也在节目
0: 跟我们问好了、
1: 啊，对呀、啊，发来一朵玫瑰花，嗯、感谢。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就是，你平时习不习惯刷手机？每天大概刷这个多长的时间？还有就是你刷手机的时候，会看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如果让你每天控制在2.5小时之内，这个玩手机、刷手机，你能不能做得到？哈，
0: 对，就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了，像小林说哈，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拿手机，
1: 嗯，
0: 哎，午休也会刷啊，全天呢是差不多有3个小时。你看他就是碎片化时间放在一块儿的3小时、啊，
1: 加起来3小时，
0: 对，不像我们刚刚那个位听友说的，就是他从8点到就是10点，他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段，
1: 嗯、
0: 而且就把这个时间段留给看手机了。
1: 嗯，
0: 他说他会看个朋友圈啊，或者是美食教程。
1: 哦，
0: 哎，就我睡觉之前我也会看美食教程，然后我会觉得第二天我要做什么饭。
1: 嗯，
0: 对，因为我们自己让
1: 我们看完以后就收藏起来了。
0: 哎，让我们想，我可能就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但我不一定是说要看他一定怎么做，就是他会给我一个菜谱，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今天做这个，明天我做那个，就每天的，就是会跟着大家的不同的这种就选择性我比较多一点。他说他会这个刷2.5小时，他说他觉得没问题。
1: 嗯，
0: 他不一般不会太长时间，他说长时间看屏幕他会头晕、
1: 哦、
0: 啊，然后他眼眶会疼会胀，
1: 对，就长时间用眼他会干涩会不舒服。微信老陈他说我都是晚饭过后刷手机，主要是看一些时政新闻和戏曲视频，控制在2.5小时的话呢应该可以做得到。他说我也觉得刷久了以后眼睛模糊，我觉得这个老陈应该是一位长者哈，因为比较，但也不一定，现在年轻人喜欢戏曲的也非常的多，就是比较喜欢时政新闻和戏曲，我觉得这个兴趣爱好也是非常不错的哈、
0: 不过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是长者的原因吧，所以他把这个时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哎什么样的这个我有什么需求，然后什么样的这种时间范围点是适合我的，就比如说可能让一些小年轻人他一看到自己喜欢的停不下来了，对，但是这个就是把时间控制非常好啊。
1: 佳佳呢他说我刷手机都是碎片时间在刷，上班的间隙呀、睡觉之前呢都会看一看，一天接近5个小时吧。他说我主要看一些穿搭呀，还会听一些歌曲，还会看一些综艺节目的片段。他说刷久了肩膀确实会有一点僵硬，有的时候呢会失眠睡不着觉，所以你看这就是刷手机时间太长带来的后遗症哈，对身体的影响，一天刷5个小时这个时间可能有点惊人了。
0: 对，
1: 要建议你减少刷手机的时间哈。
0: 嗯，就是哪怕是碎片化时间，但是如果累积起来这个时间太长了也可能不太适合啊。
1: 嗯，
0: 我们阿泽发来消息了啊，阿泽晚上好啊。他说哎，基本上晚上都是7点半开始刷，一天大概刷3个小时啊，3个小时或者是5个小时。他说这也不一定，要看今天的球赛演的是啥，演的多久啊，踢的激不激烈是吧？他的这个汽车的这些资讯啊，对，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汽车资讯多一点，他多看一会儿。他说努力吧，我也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在2.5小时。他说有点难，因为我平时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他说不过呢，对我来讲的话，可能肩颈还好，主要是手腕会疼。
1: 嗯
0: 啊，你可以把球赛放在这个电视投屏看，
1: 对，投屏到电视上。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刷手机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你真的觉得要打发时间或者实在放不下的话呢，也有个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了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刷半个小时，然后呢站起来活动一下，比如说抬头仰望一下，活动一下肩膀脖子，哪怕是30秒，这样间歇性的一些活动呢就会减少很多，比如说给你颈椎带来的压力啊，给你腰啊，比如说一直坐在那边啊，腰啊也会不好哈。所以就是这种刷一段时间稍微调整一下，休息一下，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一些体验哈。
0: 继续刷新一下，我们慧慧给我们留言啦，慧慧姐你好啊，她说我接送孩子啊，会有空的时候刷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我会提前10几分钟到，在那儿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她说我就用来刷手机。她说算一下，平时看看这个，比如说家常菜的做法呀，或者是家庭的短视频啊，她说应该能卡在这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她说我也不用刻意的调整，她说我觉得刷久了我这眼睛也会。所以说我都会根据我自身的这个时间和自身的这个情况，我自己会感受，然后我会去选择就是到底有没有继续去刷。
1: 嗯，
0: 哎，没有刻意的去控制，
1: 2到3个小时我觉得时间差不多。刚才我们新闻里不说了吗，如果每天超过2.5小时的话呢，可能会增加抑郁的风险，它可能正好控制。

0: 在这个时间，所以你离抑郁还有距离，
1: 还有距离，还有三个小时的距离啊！你看小雨也给我们发了消息了，他说中午休啊，那睡前我要刷一下，晚上也有这个，晚上睡觉之前我也要就是睡觉之前刷一刷，所以呢，我平时呢也就是刷刷剧，然后呢打打游戏。他说我喜欢这个动漫剪辑，但是如果一旦动漫剪辑上来的话，我就没办法了，我这个剪辑久了我的头会疼，但是呢，这是工作嘛，我也要做，做一般这种情况我差不多要六个小时
2: 哦，真的非常辛苦哈。国叔应该是一个钓鱼爱好者，他说每天傍晚刷手机看钓鱼视频，他说如果让我控制在两个半小时的话，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久了眼睛也会花哈。喜欢钓鱼的，我觉得这个习惯也蛮不错的，就每天两个小时以内刷手机，这个时间我觉得刚刚好哈。
1: 他如果说哈，钓鱼能够一直看着这个大自然，看着这个风景，我觉得就特别好，而且
2: 是大鱼
1: 哎，
2: 你大鱼哈，我就不知道他在钓鱼的时候会不会看手机，应该不会哈，他要时时的关注那个鱼竿有没有鱼上钩，
1: 有动静了马上哈。
2: 钓鱼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首大鱼送给你，希望你钓条大鱼哈。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
3: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4: 一起快乐。
5: 快乐下班路，
6: 哎，生活有花样。嗯，
5: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说的大家平时刷手机，我相信每个人，不能说每个人，大部分人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哈。每天都看什么视频啊？然后你每天大概刷手机的时间有多长啊？还有就是，每天大概什么时候刷手机？就你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6: 嗯，901搜海之声啊，大家那个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
5: 嗯，
6: 那像我们的听友兰兰也说了啊，说做家务啊，我真的是随手间隙的时候，哎，我就刷一下。
5: 嗯，
6: 哎，你做家务的时候是怎么刷的？
5: 对呀，我就做家务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去碰手机，
6: 哎，
5: 因为我们手上都是那些清洁液
6: 啊
5: 或者水啊，对，
6: 然后要用手的嘛，刷手机首先要用手。哎，但是我有
5: 他可能是干累了，
6: 哎，
5: 然后休息一下继续干。
6: 我有那个就平时刷碗的时候，但是不是一个碗两个碗这种，我是那种大量的比较油渍比较多的那种碗，我就集中去把它就是又再次二次清洁的时候，我会就用手机投屏，然后在电视上，对，然后刷个类似一些什么小短剧之类的。啊，我这种我会
5: 边刷碗边刷剧。
6: 对，因为
5: 两边一起刷，
6: 别的就可能性不大，除非我听声，比如说我在家里擦擦地的时候我听声，但我不可能一边拖着地一边看着电视，那我觉得这没办法做。而且我们既然有做家务，基本上就不会就是说去看这个电视了。那我当真
5: 听个动静，
6: 听个动静的时候倒是
5: 不会那么枯燥，不会洗碗洗得那么生气，那么郁闷，那么无聊。分散一下注意力。耗子呢，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呢，睡前刷手机为主，白天偶尔看，大概看一些数码的测评。如果让我控制在2个半小时以内，应该也可以。他说熬夜刷手机，第二天确实会犯困，睡不够嘛。
6: 这种数码内容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说大家尽量呢，不要把手机呢留到深夜，是不是？
5: 对。
6: 敏
5: 敏说呢，白天摸鱼刷一会儿，晚上可就长时间刷了，一天5个多小时呢，追剧啊，美食啊，我全都刷，刷久了好像有点偏头疼，就是忍不住，就是停不下来。
6: 两个小时，
5: 手机有魅力哈，
6: 2个半小时真的对你来讲，我估计有点难，因为那个剧嘛，一刷肯定要刷很久的。
5: 对。
6: 一集接一集根本停不下来，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熬夜刷剧的，
5: 什么剧那么好看啊？有的好看的剧是这样，就忍不住一直想刷哈。强哥也说了，他说午休半小时，晚上2小时，这样子刷剧。他说看一些军事类的短视频，他说我刚好每天刷2个半小时，哎，我刚刚好达标。
6: 达标了啊，
5: 达标达标。
6: 强哥啊，这个强哥的时间管理确实拿捏的不错啊。看手机时间咱也平时也可以多抬抬头，活动活动脖子，对不对？来继续刷新我们的901坐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苏苏留言了，苏苏说，哎，起床午睡午休睡前3个时段我都在刷啊，一天是3.2

0: 小时，你看
1: 这么精确，3.2小时、
0: 啊、听歌还有努力坚持，我能控制在2个半小时吗、嗯、他说就有点难对我来讲，因为他说觉得这个时间他已经在控制了、嗯、他说我再看看我朋友的这个手机啊，他们一般情况下都停留在6个小时，
1: 哦，能刷得更久，
0: 有一个屏幕使用时间嘛，你都应该算进去啊，你不可能说只算这个刷剧的时间，对不对？
1: 嗯，为什么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每天如果刷剧时间，不是应该说刷手机时间哈，超过2个半小时的话呢，就容易得抑郁症，容易抑郁。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建议大家刷手机的时间尽量的每天都控制在2个半小时以内。一个是对我们的颈椎也好，然后还一个呢，就是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心情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那刚才呢，看完了大家的一些评论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共鸣。现在我们的手机呢是不离手的，很多人呢的睡前啊或者午休的时候呢都会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来刷手机，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聊一聊、嗯、就是你刷手机都刷多长时间，主要刷些那个什么内容、嗯、另外习惯什么时候刷手机哈。
0: 对，因为剩最后的这个小段时间，我们最后刷新一位我们的听友吧、嗯、小帆说了哈，全天碎片化的手机确实是这样的，上班休息晚饭睡前我都在看，你像呢一天4个小时，他说我喜欢看脱口秀啊，但是呢如果说看这种片的话不注意时间，我确实有点难控制在2个半小时、嗯、那个刷完也是容易这个睡眠浅啊。
1: 那你睡前刷脱口秀那咯咯咯咯咯
0: 是吧，
1: 问题是太兴奋了，
0: 哎，就是
1: 咯咯咯咯咯咯一笑，笑的天亮了、哎，就不知不觉的天就亮了，哎、多
0: 影
1: 响
0: 睡
1: 眠。
0: 对对对、嗯，哎，但是有很多朋友啊，他就是会刷着刷着就把手机用那种就是听的那种感觉的，嗯，然后他把手机放旁边，听着听着他自动就停了。就比如他有设置一个就是、嗯、刷20分钟只听手机啊，有这种、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还是不错的哈、嗯。所以说呢，其实你看用不同的方式来这个对待这个用看手机，你可以听嘛。就刚刚我们的听友不又反。会吗？说不行，咱们就听手机，咱不一定说要看手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总结了大家这么多的评论，其实呢，手机给我们带来的确实是挺多的便利哈，嗯、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的这种叫什么新鲜事物，有没有？
1: 嗯，
0: 你像联络亲人，但是长时间咱们说没有节制的这种刷手机，你不仅会伤害到我们的视力啊、颈椎、嗯，打乱我们的作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哎，你不停的这个接收碎片化的消息哈，也容易让咱们的情绪陷入到一个。那个叫内耗里面、嗯、就是变得非常的烦躁或者是低落。那其实手机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工具哈，就关键是在于我们就是怎么呢更好的用它，是不是、啊、
1: 嗯，那也建议大家不用一下子完全戒掉手机，估计也戒不掉哈、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工作也是需要用到手机的。那给大家呢就是建议设置一个小目标，比如说把每天刷手机的时间控制一下，原来5个小时我们每天减少1个小时、哎、多留出一点的时间，这样呢可以比如说跟家人聊聊天啊、嗯、或者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种小事里面，学会掌控屏幕的时间，把生活的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被信息裹挟，拥有轻松充实的生活日常了。
0: 是的，你看啊、嗯、这种健康的身体吧，咱说还有一些温暖的亲情，你甚至说有一些咱们在自然里比较这种鲜活的风景，我觉得都是这个咱们平时看手机这种屏幕里面、嗯、这种内容里面或者短视频里面没有办法替代的、嗯、对，所以说呢也愿我们这个学会更加合理的这个安排手机的使用时间，跳出这种虚拟的世界，用心的感受真实的生活。
1: 嗯，守护好我们的身心健康，让我们拥有这个更好的身体，然后呢多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啊，让我们远离焦虑哈。
0: 没错，
1: 好、哎、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嗯、
0: 我是铁莹啊，
1: 我是心语、哎、我们明天见。
0: 好嘞。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胡椒我，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刘总呢捐带胡椒上车华电影时代记忆。今年那阿姐领谁少爷去？电翁。多胡椒阿呆龙，电翁就来那阿你算数工艺电灯。普通话端电光一光是指亮亮苏华草的光，跟电灯少你间关系度么？八桂念生电翁请因多一胡椒。老爸人在我就接取到电能，灯泡通电，花草光亮。于是胡椒能就滴光以装电灯，称为电光，也就是电翁。真光华以滴保留多胡椒还原带龙。扎多一百起高面，马尾松针九七年过电户探酒灯，但是只是耳语从区混偶。北漠降低命安，胡椒香区命安救命，开始一高宽高念优化电翁功力，一高一宽念老谁家族结秋葱白胡椒电客孤翁优安功力，一高一矮念降雷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胡椒电力破击，命安就装一个人称为电翁老。虽然电翁慢慢降低改行，电翁接了爷宏愿公华，也随机流动开。据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开电翁，晃一响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大多数习惯直接供电灯。电翁接了爷春晚时代应给一公华。更多以保障到老一辈欢迎端，所以欢迎聚会见证了胡椒量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生胡椒能促进电网光乱时新技感受，一弄胡椒繁华，仍要随我的运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6: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5: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6: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罗氏绸缎庄位于厦航路181号，曾是棉纱大王罗祖英的店面与住宅，古厝坐南朝北，建筑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2013年1月，作为上厦航商号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列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厝亭深约100米，分四进，第一进是店面，第二进是仓库，第三进是住家，第四进是厨房，后面有花园，紧挨新安河，货物通过水运可直接上岸，搬入仓库非常方便。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古厝第一进的后天井露天处不露天，四周上方基本安装了玻璃窗，其原因为罗氏绸缎庄是商行，其货物从新安河进出，而绸缎不比其他货物特别怕湿，福州又多雨，因此天井上安装了玻璃窗。玻璃窗是上世纪20-20年代罗氏绸缎庄创始人罗义廷买下古厝后加装的。古厝第一进、第二进以大气实用为主，第三进建筑则格外讲究，院落雕梁画栋，布设了各种吉祥纹饰，斗拱、雀替、悬钟等木构件，精美别致，造型独特。

客，其中这镇厝之宝就在这第三境。它是一根闽楠木，通长杠梁，长度约13米，直径60多厘米，非常壮观，极为珍贵。经修缮保护，罗氏绸缎庄现活化利用成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展馆的四进院落划分为四个常设展区，以福乐、福匠、福运、福船、福人传统五福元素为主线贯穿，展出非遗展品300多件。展示馆运用数字磨墙、 AR 体验、幻影成像、全息投影、动画沙画滑轨、720度 VR 全景语音导览等现代化展陈技术，营造动静结合、交互沉浸式的非遗互动空间，成为展示闽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地标及活化利用古厝的突出代表。讲述罗氏绸缎庄，就必须说一说罗逸婷的次子罗祖英。在他们父子二人的苦心经营下，罗氏绸缎庄发展迅猛，罗祖英也被外界称为福州棉纱大王。罗氏绸缎庄诚信经营，生意蒸蒸日上，创始人罗逸婷在福州开设福州协裕商行，在顺昌县羊口镇开设祥聚绒布店，在南平市开设永裕商行等分号。当时福州及周边地区对棉纱需求很大，而由罗祖英掌舵的联友布号占据了大部分的棉纱市场。因为资本实力雄厚，罗祖英被称为福州棉纱大王。生意场上的巨大成功激发了罗祖英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这位福州棉纱大王办学校、捐飞机，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做了不少实事好事。下行路的福州市私立南郡小学，福州市下行小学前身便是由罗祖英捐资参与兴办。他曾任福州市私立南郡小学董事会董事，同时他捐资给福州市福商学校，这是福州四中前身。直到1949年抗美援朝期间，罗祖英还积极响应由福州市工商联发起的福州市工商联工商界捐2架飞机活动。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一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3-2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

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听说过太空工厂吗？如果能在宇宙空间建造工厂，比如炼钢厂、制药厂等等，人类就不会为土地资源紧缺而发愁啦。早在人造卫星上天之前，一些科学家呢就已经设想要在太空建工厂，摆脱了地球资源和重力条件的限制。他们想象着一些生产工艺和新产品的开发，也许会更加的经济高效。试想一下，哪些产品可以在太空生产呢？宇宙空间里蕴藏无穷无尽的矿石资源，如果能把其他星球上的矿石采集过来，利用太阳能来冶炼，既可以节省地球上的矿石资源，又减少了煤炭、石油等能耗，可谓是一举多得呀。当年阿波罗飞船在月球着陆的时候，宇航员采集了一些月球土壤，检验后发现呀，月球上的土壤含有丰富的硅、铁、铝、镁等金属。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铁、镍等金属含量也很高。为此呢，美国科学家设想，当直径约100米、重量约200万吨的轻量级小行星经过人类建造的宇宙空间工厂，是不是可以利用火箭的后坐力把它捕获，拖向指定的轨道，然后把它装在特制的大口袋里，运到太空工厂的原料车间呢？这样矿石资源就垂手可得啦。这可是人类朝思暮想的太空冶炼厂。在太空制造一座制药厂也是人类的梦想。在阿波罗飞船的实验室里，曾经培养了一组肾细胞，这种细胞分泌的尿激酶可以溶解血管中的血块，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特效药。在地球上啊，生产足够一次注射剂量的尿激酶需要$1000多，而在太空生产呢，就只需要$100左右。如果人类把一座自动控制的制药厂送上太空，许多在地球上制法复杂的药品到了太空就能轻易制成，那该多好呀。在环绕地球旋转的太空工厂里啊，任何物质都呈失重状态。所以呢，科学家也设想利用太空的失重和绝对真空的状态，来制造像泡沫塑料一样轻盈的泡沫金属，无缺陷的晶体制品，就可以为地球上的电子产品提供原材料。随着地球资源的紧缺，人类建造太空工厂已经是越来越渴望的一件事了。亲爱的小同学，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因此呢，从月球向太空工厂输送原料是可以大大节省能源。美国科学家设计了一种以岩石为燃料的专用火箭，把矿石装在铁箱里，再填入火箭的空心管，火箭以每秒1.5千米的速度飞向太空。这时呢，正在空间轨道上巡查的捕捉器就可以守株待兔，将矿石收集起来送到太空工厂。想一想都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对吧？那么怎么实现呢？ 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呢却有点难，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考虑的还不够充分吗？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够吗？嗯，我想你说的都对。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呢？每个孩子都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潜在的能量。我们期待着你能够快快地成长起来，为这个世界做更多美好的事。当世界发展得越来越快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要慢下来的观点。慢下来，也就是呢，用好当下的资源，不要产生过度的一些欲望。那么，你对此又是怎么想的呢？它和发展进步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呢？小鱼阿姨也想请你思考思考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郭文佳同学的习作《我为家乡点个赞》，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家好么，这句云霄人最亲切的方言问候，像一把钥匙解锁了我对家乡无尽的热爱。我愿为家乡深

请点赞。放学归家，漫步街巷，邻里长辈总以家号末笑着招呼我。阿爷手里拿着黄澄澄的枇杷朝我招手，清明前后的枇杷可甜了，快尝尝。我接过咬一口，满嘴清甜，这是家乡春天的黄金果。奶奶听到我回来了，从厨房探出头，家号末，来吃米嗦。

0: 的烟火温情。傍晚小院戏曲婉转，戏词里诉说着陈正父子南征拓土剑指漳州的故事。家乡的一切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千年文脉也让我懂得坚守担当，历史故事与红色记忆种下家国情怀，书画戏曲陶冶心性，家乡的文化与生态融入我的成长，刻进我的骨血。我爱我的家乡，我要为它点个大大的赞。好的，以上就是郭文佳同学的作文《我为家乡点个赞》。接下来有请陈坤杰老师点评。陈老师好。
1: 小月你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欣赏二年级郭文佳同学的《我为家乡点个赞》。这篇作文同样有三大闪光点。第一，选材十分巧妙，小作者抓住家乡方言问候恰巴布作为全文的线索，一句朴实的问候串联起清甜的枇杷、软糯的米果，还有邻里之间温暖的情谊，从小切口写出浓浓的家乡情怀。第二，文字里满是烟火气息，阿爷递枇杷，奶奶喊吃米果，都是生活里的寻常片段，朴实又温暖，读起来格外亲切。第三，立意很有高度，从舌尖美食、家常方言延伸到戏曲故事、千年文脉，小小年纪就能从平凡日子里看见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结尾直抒胸臆，热爱家乡的情感饱满热烈。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花苞建议，建议啊，可以再多写写自己的真实的内心感受，比如咬下枇杷时心里的滋味，聆听戏曲时内心的触动，多加入小朋友的心理活动，文章就有了更加专属的个人色彩。小荷唱到小切口大情怀，那么这位小作者啊，就能很好的做到了捕捉身边细碎的美好，把平凡生活化作赞美家乡的动人文字。
2: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3: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0: 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了解孔子的故事。当年呢，卫灵公的父子之争演变为第二代的父子之争，在卫出公被拥立的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92年，孔子整整60岁。当时孔子的弟子中有人怀疑孔子是否参与了拥立卫出公的政变，冉有呢就问子贡，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帮助过卫出公？子贡说，我去问问。子贡是个聪明人，他没有直接问孔子，却借两个历史人物来探孔子的口气。他问孔子，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伯夷叔齐呢，是古代传说中的两位王子，他们彼此推让，不肯继任父亲的王位，结果都逃到国外去了。子贡提出这两个人来看孔子对他们如何评价，孔子说，有仁德的人呐。那么他们有什么怨恨不平吗？子贡继续追问，他们追求的只是仁德，得到的也是仁德，这就满足了，有什么怨恨吗？子贡心里明白了，出来告诉冉有说，咱们的老师是不会参与的。死去的卫灵公既然不能重用孔子，现在卫国又发生了剧烈的内部斗争，同时还牵涉到了国外的势力，像是晋国支持蒯聩，齐国支持卫出公，所以呢，孔子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卫国待下去了。孔子最后批评卫国的政治是，卫国和鲁国真是难兄难弟。从历史上来说，鲁国的祖先是周公，魏国的祖先是康叔，康叔和周公原是亲

兄弟，现在混乱的情形又差不多，所以孔子这话呢，真是一语双关。孔子怀着不愉快的心情离开了魏国，这一次的方向是向东南走，走到魏宋交界的一个叫夷的地方。管边界的小官吏说，过往的人呐，我没有不能拜见的，意思是要见见孔子。孔子的弟子便引他见了孔子，他见了孔子以后出来说，朋友们，现在还怕老不太平吗？天下混乱太久了，看来老天爷是要叫孔子出来管教管教了。孔子出了魏国国界，就到了宋国境内。孔子和弟子歇在一棵大树底下，孔子教弟子们温习所学过的礼仪。正在演习的时候呢，那个曾经因为奴役人民而被孔子批评过的宋国司马桓颓便带了一些人来，把树砍倒了，还要杀孔子。弟子们说，快点走吧。孔子说，我有我的事业，老天会保佑我的，桓颓能把我怎么样？孔子一面拿话安慰弟子，一面退开去。为了免在宋国遇到更多的流难，孔子换上便服，和弟子们走出了宋的国境。就在公元前的492年，孔子来到陈国，住在大夫司成真子家里。陈国呢，在宋国南面，国都晚秋，就是现在河南的淮阳县。陈的国君是陈敏公，这一年是陈敏公10年。孔子呢，参与了陈国的政治活动。这时呢，陈国东方的吴国和南方的楚国都很强大，陈国经常受到两国欺负。那么吴国尤其是趾高气扬，因为呢，这时正是吴王夫差任用伍子胥打败越王勾践的第3年，同时也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时候。陈国是个小国，是吴楚两个强国争夺的对象，陈敏公又非常的平庸，所以呢，这个孔子在陈国也没有什么显著成绩。陈敏公把孔子看作是一个博学的人。一天，一只被箭射穿的小鹰落下来，箭还在小鹰身上，箭是石头的，箭杆长1尺8寸。陈敏公便打发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箭有来历，它是北方肃圣国的。从前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各国都有贡品，肃圣国呢就贡献了这种箭。后来呢，周天子又把远方的贡物分给同姓的国家，为的是叫人不要忘了边疆。我听说这种箭曾分给陈国，不信可到保存古物的机关查查。一查果然有，陈敏公大为佩服。可是陈敏公佩服孔子的也就是这一类的事情而已。孔子在陈国也常常思念鲁国。这年夏天，鲁国发生了火灾，先是一个小的宫殿起了火，后来呢蔓延到了鲁哀公的正殿去了，最后把鲁哀公的8代祖桓公、6代祖西公的庙也给烧了。桓公、西公祖庙的存在，也说明了季氏在鲁国的跋扈。原来按照当时的礼法呢，祖宗的庙只保存到4代。那么鲁公之所以还保存了桓公、西公的庙，是因为呢季氏当权的原因。桓公是季氏的直系祖先，西公是开始给予季氏封地的人，季氏为了纪念他们，所以特地将他们的庙保存了下来。这一年的秋天呢，季桓子病得很重，他在车中看到鲁国国都的城墙，叹口气说，从前这个国家呢本来也是可以兴旺的，因为我对不起孔子呀，所以才没有兴旺起来。他回过头来望了望他的继承人季康子说，我快死了，我死后你一定会辅佐鲁军的，如果你辅佐鲁军，一定要把孔子请回来。过了几天，季桓子果然死了，季康子继承了他的职位。季康子把季桓子安葬之后呢，就要把孔子请回来。可是这时呢，贵族们却另外有一种打算。公志云呢，便是这另有打算之人。他说，鲁定公还在的时候曾用过孔子，但是不能有始有终，被各国诸侯笑话。现在要再用孔子，如果也不能有始有终，不是又要被各国诸侯笑一回吗？季康子说，那么你看怎么办？公子瑜说，我看不一定要孔子本人来，只请到孔子的弟子，像冉有这一类就好了。请冉有不就等于请孔子，就是闹翻了也不至于伤了我们的脸面。季康子觉

得对，不过也没有马上实行。这是孔子60岁那一年的事。这一年孔子很辛苦，离位、过宋、到陈，这一年他碰到的事儿也特别的多。魏国立了新君，发生了内乱，孔子过宋的时候遭到了桓颓的迫害，鲁国发生了火灾，季桓子死了，季康子执政，打算把孔子请回，但也不是真心的。上了60岁的孔子，阅历是多了，受到的磨难也多了。他曾说，我在60岁的时候，耳朵里听到任何不如意的话，也能冷静地去分析，犯不上生气了。就这样，孔子在陈国一住又是3年。这60岁耳顺，原来就是来自这里。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攻陈，楚国驻陈进行反攻，陈国陷于混乱。那么楚国的军队由楚昭公亲自率领，驻扎在陈国东北部的城父，这样呢就阻截住了吴军的进攻。但这时楚昭王病了，恰巧天上有一簇红云，像一群五颜六色的鸟夹着太阳飘去。楚昭王派人问周的太史，也就是管历史天文的官，这是什么兆头。周太史说，这预兆对楚昭王不吉利，但又说可以移到将相身上。楚昭王的将相便纷纷向神祈祷，希望能够代替楚王承受不幸。但楚昭王说，这不成，将相是我的手足，如何可以代我受祸，他没答应。于是又叫人占卜了一卦，卦象上说楚王的病是由于煤祭河神引起的。一些官员呢便请楚王去祭祭河神，可是楚昭王也不认为，他说，我们祖传的疆域是在长江汉水一带，黄河不在我们境内，我是得罪不到河神的。孔子听楚昭王这样说，觉得楚昭王很开明。孔子想，陈国既然在混乱中，我不如去楚国。正好楚昭王也希望孔子能到楚国去，并派人来迎接。于是孔子决定上楚国走一趟。从陈到楚，中间要经过吴、楚两国所争夺的小国，其中之一就是蔡国。蔡国国都原来是在现在河南东南部的新蔡县内。但是呢，在吴楚争夺的过程中，曾一度因为倾向吴国而迁到周来，也就是安徽的凤台县。这是一部分蔡国人民，却又被楚国迁到了富韩。孔子要从陈国到楚国，必须经过富韩。富韩在名义上呢，也是属于蔡国的。从晚秋到富韩的这段路，正是吴楚交兵地带。有一天，孔子被乱兵围住，带的粮食也吃光了，跟从的弟子们又饿又累，有些已经病倒了。但是孔子照样给弟子们讲学，照样弹琴唱歌。子路沉不住气，撅着嘴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也会遭难吗？孔子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并非不遭难，但是能够在遭了难之后不动摇，而没有道德学问的人一遇到困难就会结辩。但弟子们却越来越不安定了，孔子便把子路叫来说，古时候有首歌唱道，又不是老虎又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什么因由？是不是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了？不然我们何以会困在此处？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不够，人们才不相信我们，恐怕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人们才不实行我们的主张。孔子叫着子路的名字说，有啊，假如有仁德就会使人相信，为什么伯夷叔齐会被饿死？假如有智慧就可以行得通，为什么比干的心会被挖掉？子路退出，子贡进来见孔子。孔子又问，古时候的一首诗歌上说，又不是老虎又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什么因由？是不是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不然我们何以会被困在此处？子贡说，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是不是可以把理想放低一点？孔子说，次啊，一个好的农夫能够好好的耕种，但不一定会有好的收成。一个好的工匠能够做出巧妙的东西，但不一定正赶上人们需要。一个想有作为的人有他的主张，他能够把主张有条有理的发表出来，但人家不一定会接受。你现在不努力充实自己，却斤斤计较别人能不能接受，未免是志气太小了吧。

子贡退出，颜渊进来见孔子，孔子依旧说道，古时候有一首诗歌上唱，又不是老虎又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什么因由，是不是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不然何以会被困于此。颜渊说，老师的理想很高，所以到处不能相容，可老师还是可以努力争取实现。人们不能相容有什么关系呢？人家不能相容，才能考验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涵养功夫。拿不出好的主张是我们的耻辱，有了好的主张没人实现，这是当权者的耻辱。人家不能相容有什么关系呢？人家不能相容才能考验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涵养功夫。孔子听了很欢喜，笑道，是呀，在理。如果哪一天你有钱了，我愿意给你管账。孔子的话是自我陶醉，自我安慰，颜渊的话是迎合了孔子的心理。孔子一方面拿颜渊的话安慰大家，一面派子贡和楚军交好，于是孔子等在楚军保护之下到达了富韩。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吴和被冯保用丢竹保车的办法给灭掉了。他来到李太后的面前，跟李太后就把这个情况介绍了。这李太后出手也非常狠，让冯保把小凤也灭口。冯保心里边对这个太后感到非常的惧怕，心想这个女人信佛呀，信佛这心都这么狠，哎呦，今后做事儿可得加点小心。就在冯保下去刚走到门口，李太后把他叫住了。冯公公回来。他一听太后叫他，他连忙又转回身子。太后，您还有事？宫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内阁的张先生知不知道？马上派人通知张先生，然后把张先生请过来，咱们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太后说的下一步怎么办，指的就是一个朱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莫文龙提出的皇帝龙袍造价这个事儿。冯保明白了，连忙就派人把首辅张居正请到了内宫。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之后，给太后和皇上请完了安，太后直接就把话转入了正题。张先生，内宫的吴和喝了毒药酒死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臣也是今天早晨听说的。既然你知道了，吴和死就死吧，他是死有余辜，谁让他诈传圣旨了。还有莫文龙这道本子，你应该跟冯公公好好核算核算，看看莫文龙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张居正一听，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必须在这时候亮出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冯保已经大义灭亲，除掉了吴和，

再说吴和也是个祸害。既然吴和已经死了，这朱恒的面子也算过来了。所以现在太后在跟前，张居正要把他的想法全部的摊牌。皇上、太后、冯公公，在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件事情上，朱恒老先生虽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是臣以为朱恒这么做，他是实心实意为皇上着想，就是这朱恒处理的方法差一点。冯宝一听，呵，张居正是完全站在朱恒的立场上。张先生，要是按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差，他是存心在刁难，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据我们东厂的人告诉我，莫文龙现在还没回到杭州，可是折子昨天就送进了内宫。张居正一听，冯宝他还不知道莫文龙这个本子是张居正授意的。要说这位首辅做事儿，有的时候他含而不露，但是该露的时候他还真露。皇上、太后、冯公公，臣在这说点实话，莫文龙的本子跟老朱恒根本无关。冯宝一听，什么？不是朱恒让他写的？不是，他的本子是我让他写的。莫文龙这次到京述职，我让他详细的汇报一下杭州制造局日常运作这些情况，让他如实向我回答。莫文龙跟我讲出了一些外人不知道的隐情，我当时就想，皇上做一件龙袍，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说道，所以我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一道折子，让皇上和太后还有冯公公都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实情。李太后一听，啊，莫文龙的本子是首辅张居正让他写的。张先生，你觉得这道本子写的真实吗？回太后，莫文龙为人非常持重，这个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想望风捕影的事他绝不敢胡来。冯宝一想，这个莫文龙的后台是张居正，哎呀，你张居正厉害呀，跟我公开作对了。冯宝的脸就有些难看了，他刚想争辩几句，你看李太后全看明白了，他一伸手把冯宝拦住了。今天我和皇上就想听一听这件事情，张先生你是怎么主张的？张居正没有直接回答太后的问题，一开口讲了一段典故。据南朝《宋史》上记载，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的时候靠苦力为生，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藏皇后亲手给他做了一件粗布的衣服，这件衣服他穿了很多年，可以说是补丁罗补丁，但是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自己当了皇上，把这件衣服一直珍藏着，等到他长女惠济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衣服当成最贵重的嫁妆送给他女儿，对他女儿说，你是公主，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别忘了，生活一定要节俭，永远不能忘了百姓的疾苦。他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的女儿，就是让他女儿永不变色。

他对他女儿说了一句真心话：我今天虽然当了皇帝，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受苦的日子，务求节俭朴素，跟万民同忧患。当时惠济公主是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衣服，把这件衣服作为传家之宝。那么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圣明的君主，今天我们的小皇上为什么就不能效仿他呢？你看看，首辅今天是引经据典讲了一段典故，他并没有直接谈出自己的观点，是讲金比古引了一个头。这功夫李太后一看看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太华丽了，她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冯宝那眼睛可管事儿，他发现李太后很不自在，他知道张居正说的这故事有点刺激了这位太后，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张先生讲的这故事好是好，但是那是早年间的故事，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富了，皇上穿点好衣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对呀，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其实张居正他不想跟冯宝直接发生冲突，就拿一个大帽子啪给冯宝戴上了。臣同意冯公公的建议，让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服饰，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皇上穿上华贵的龙袍威仪天下呢？这位铁面宰相的口风一转，李太后感到很吃惊，冯宝提到嗓子眼儿，这颗心吧唧一下子落下来了，他当时变成笑脸了。是啊，张先生您太理解事儿了，这理是理法是法，听您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一下我们的苦心了。嗨，冯公公，您忠心伺候皇上，一心为皇上着想，天下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冯公公您做了很多对皇上太后负责的事儿，有些时候我们都非常感激您，但是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李太后一听，呵，这位首辅兜了半圈圈子才落正格的，那你讲一讲吧。莫文龙他在讲到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些事上，不能不引起我们朝廷的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时的中官就机会开始贪污，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皇上初登大宝，万事更新，要是制造龙衣仍旧按照旧法，怎么能体现万历的新政呢？张居正这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但是这功夫他可没忘了得骂着骂着冯宝：我到现在为朝廷做事已经做了二十几年，历经三朝，我亲眼见到内宫二十四监局互相之间攀比奢侈，这些有权的太监为所欲为，假公济私，我心里边当时就为朝廷担忧。自从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现在内廷的风气已经焕然一新，虽然出了一个无和，这只不过是个别的现象。哎呀，这句话冯宝一听心里边别提多舒服了。紧接着张居正又讲起了一些情况，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就为朝廷省下18000多两银子，

0: 可以说冯公公拨乱反正，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矛盾呢？一来是工部尚书朱衡，他和内宫沟通差一些；二来呢，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差额太大。莫文龙在本子上讲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和申请用银的价钱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尽量不伤害冯宝，但是谈到具体事儿的时候还得说实话呀。冯宝气的这小肚就鼓起来了，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莫文龙本子有很多地方不实际，再说他计算的工价那也不对呀。打个比方说吧，龙衣上这些珠宝玉石他都没算在内，这项开支也不小，占了工程造价的一半以上啊。对呀，冯公公，您说的太对了，这正是问题的急症所在。要说首府反应的特别快，冯公公，杭州制造局归内廷管辖，他的用银是内廷和户部各分摊一半，历来是编制预算都由织造局钦差太监负具体的责任，户部插不上手。户部拿了钱，可是不知道这钱都干什么去了，因此呢，户部的意见很大，为了工价银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扯皮，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要是按我的看法，这种体制应该非改不可了。小皇上一听要改，小皇上就来兴趣了：张先生，你说这怎么改呢？万岁啊，既然是内廷织造局和户部共同出钱，这每年的申请用银的额度就应该两家共同派人如实的核查，编制出预算，然后联合呈文到皇上您这儿，由皇上核实再批准运行。李太后一听听明白了，她觉得首辅张居正这建议非常的好，既照顾了户部的面子，又堵住了内宫这些不正之风，最后控制权还在我儿子手里。他紧接着就问了冯宝一句：冯公公，您看张先生这意见如何呀？冯宝心里透明白，这件事儿他已经彻底的又败在了首府的面前，他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啊，张居正那个湖北佬太厉害了。这么一改，虽然名义上皇帝定这件事儿，但是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这件事儿。自从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儿一直是司礼监说了算，可是今天大权落到内阁手里了，这个湖北佬他赢了。但是冯宝虽然输了，他可不甘心输，可是又找不到赢张居正的理由，他只好回答了一句：一切听皇上太后的裁夺。好吧，冯公既然没有异议这件事儿，那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吧。李太后今天来个一锤定音，就这个大明王朝一直坚持200多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这个首府轻而易举的给改过来了。张居正心里边大 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还谈不上高兴，因为毕竟这件事儿，张居正把冯宝给得罪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太后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1: 冯公公，
0: 张先生，皇上今年龙袍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对呀，以后改，那今年怎么办呢？冯宝一看还有机会，今年我看就按大内的意见办。张居正在原则问题上他可不能马虎，这个口可不能开。既然改，就从今年开始，但是他的态度还得软和一些。太后，冯公公，今年就应该开始改革。太后啊，我两年前就提出一个问题，咱们的万历小皇上才16岁，他的个子每年都在增长，给他要是做4套龙袍，用不了3年都废了。所以我的意思，皇上今年2套龙袍就可以了。这句话一提醒，太后听明白了。对呀，这个事儿我怎么又忘了，我儿子那个子一天天在长高啊，做几套龙袍过了几年都得报废。是，今年就应该改。好吧，那今年用银子这件事儿就应该少用一些了。冯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冯宝心里边有些惧怕李太后，一看太后表态了，他马上又把话茬转过来了。是啊，奴才心眼实，只考虑皇上的穿戴，没想到皇帝的个头天天在长啊。那么这么办吧，皇上的龙袍造价降为40万两总可以了吧？李太后一听，在40万两的基础上再砍一半，20万两吧，从9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个大宰相也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位太后真给我面子，臣遵太后的旨意。李太后一看冯宝在那不高兴，她心里明白，冯宝又在算自己的小算盘，马上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都是皇上的左右手，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们一定记住，你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千万替皇上着想，替国家想一想，千万别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能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说得好，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百姓的姓氏。要说李太后讲的这番话说的可厉害呀，既有威又有言，还带出了情。冯宝心中暗暗的吃惊啊，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他今天这番话在表面上听是两个人各打50大板，但是他明白敲打他的要多一些，敲打那个湖北佬啊要少一些。哎呀，人家必定有那种关系啊。到这个时候冯宝心里边是什么都明白了，再伺候这个太后娘娘可得要多加小心呐。这个湖北佬张居正，我跟你没完。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Seems like a thousand years ago. I fought my way out of that cave. Became Iron Man. Realized I loved you.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罗素兄弟执导的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但是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原版长出7分钟。导演乔·罗素此前也确认，重映版确实是会包含与下一部漫威电影《毁灭之日》剧情相关的新镜头。据他介绍，更新后的版本将会成为《无限传奇》的收官之作和下一部漫威重磅电影之间的桥梁。照例，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剧情。来自泰坦星的灭霸为了解决宇宙资源匮乏、人口暴增的问题，集结了所有无限宝石，一个响指成功地使全宇宙生命随机减半。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但是5年之后，被困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的出现被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无论前方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幸存的复仇者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之下再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赴后继。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篇幅不够平行宇宙，定律不足高维人族，这几样复联四可都占全了。
3: Heroes. It's an old-fashioned notion. A visionary. A genius. Ensuring freedom around the globe.
4: A symbol to the nation. A hero to the world.
2: 从2008年的《钢铁一》到2019年的《复联四》，11年时间，22部电影，构成了这个雄伟壮阔的漫威电影宇宙。这次呢，电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告别，是集结，是重逢，是告别，也是牺牲。作为系列的最终章，确实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好，有笑点，有泪点，也有燃点。据说电影《复仇者联盟：毁灭之日》将会定于12月首映。这个世代结束了，下个世代我们还会再见。
5: Even if there's a small chance, we owe this to everyone who's not in this room to try.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下期见。
3: I like this one.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地势暴露家乡新物，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4: 经历福州。
2: 海内外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暖欧好年华，在福州应在红兵带算想救贼救灾算选半后，以战谁虎欧尊天命也。无名福州居宣晚相，但年一改福州推举我搞我年被好起龙，由远西端搞六通端，福卷转念到年把最难拼之乱关，接给你抢天算啥内运。既然你被好好了解到，我以提示大圈好年华在福州应在平白，在老婆提醒应工匹配好率，由福州车应下过做玩意专心救贼救平兵带，好年华在福州应在红兵带，你见将来算想该兵带东西虎欧救贼家搞运营单位，即哈公为花博赶力到达 AID 内匹配享算第六西兵面水进财地配旧品回预搞定，以战谁功能总体面也光威靠谱够好边界。据了解，兵带会在机关巡夜单位国企定点商业联企业又在民营企业海龙工位互改现在介绍互联网高于威令现来互业等业务行业应改生实习生下位救贼英文都可以适配，救贼家完善高应管理等下救贼意选好，并带 AID 内救贼助手可以聚拢奉献及福利、专业技能以及救贼需求，尽忠退散适配岗位，对好紧招有效到达。此外，并带古铁军 AI 管理尖端优化，应在进财地配旧平会实施预告等，专门救贼更改算接替企业在线输送、筛选沟通，保安岗位开通上算士兵面试，助力救贼家更好对接。兵带是官方供应商旧品兵带，企业可以免也作业、免也认证、免也发布工位、免也减少应载另新搬旧品工位，同步显示多少天数往迄端以及转车高率官方。

就平滑挡住了。前日发布工会需求后，协同电力要现在靠晒送西培求者家，主动推散匹配管理，对好节省 HR 晒送时间，并带巨大后送应管理协同管理接收一选晒送再想沟通面水右月进度标给尊天想送别款，接替稳天西平面水又好手段就平就机。今日顾可以一元报名参与准车好运营在上车推介会上送尊端就平等官方活动，并且东部地区前日二那就业员工扩就业就业建设等协调人才。单个票选主选万象，但年一届湖州推举我你被好启动，湖州七位五名民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厚多彩的组列推举活动，为亲民选选首轮精彩红天的文化盛宴。本届推举我活动将持续到四年，我期间市地有关部门、该社区以及湖州阅读联盟将一头独玉关第三聚来新时代文明时间锻炼书展等等地举办一系列阅读活动，内蕴涵盖阅读奉献、经典选读、庆祝阅读等，倡导亲民共振，多推举、推好举、先推举。你看看两年以来，湖州推举我已经陪伴亲民经过了年一再举选选我，年一年来活动内蕴不断丰厚，获得持续创新，逐渐孕育亲民生活。幸好黑胖湖卷生做命阅读优秀项目，中国新时代军心好事品牌项目。七位五名民有关负责人表示，推举我是湖州冬季建体带来的品牌活动，是培育五名奉送提醒亲民五名素质的重要载体。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接地气、台面生意推举活动，进一步倡导中文对教育融合社会奉送，以聚圈行员上车五名，大力营造正常特别界全国五名上车的融合社会文化氛围。端午国庆上载正红最难拼秋夜之端算车，也来百人创造女下车的休闲网页。既然年内后由湖卷生海院港云业国了解到，年以来尊生累计开店十八起来被催最难拼之路安装综合计划行动，同时将干材链条由原始端原先到流通端持续加密奉献干材。到目前为止，尊生已经完成各类干材所以那么会撇除覆盖对王鱼对下定三类贵业整理夜宵平均，由原先温套到流通环节尊链条研发之路安装光农工程没婚姻写给安宁。据了解，尊生海院跟云业协同加卷算下联动，怀草女杰生意跟社交业千亿巨牛租多高车移区写贵业跟车区开店最难拼之路安装之路帮好轻易老师无渣无帮季节都采结环灯下原始性能运约修六上行记录结环是些新楼 W 下架证跟数案管理记录进入波文献温套年换过量年光奉献年控特写东波哈厅四万五类七节选定开店结环原始扩破哈选活动花环最难原始结环性能高地居最难原始运约明白在定松断巨牢无言归红有利引导远西后借还远西生态远西。港湾也高傲跟随上海境宋月顾问恨你看你那年顾问在翁绿松动推改会虎州站众多宋澳经营力广东举办顾问第一次年亚南摩是年亚后端的上车生态翁绿第三次而乃地翁后段生态风光秀密下夜冰阴气温十八度，是地天独厚的别墅空院圣地。多真呢，而乃端正文化、四楼古迹、当下地貌、台清化海、高山会员。本次推介会即翁绿推介、湖内花博、地下烟草、好物点修与一体，作为亲民游客选送桌面、喜恩、又喜的古案出游指南。如何安顿古案呢？顾问车代表将推介顾问的翁绿第三专案花博因卡易购综合传播精彩。我要区设计界联底界景观界攀援界将轮换轮上

0: 渔政解说古往的多元魅力。超多专属护眷游客的自由护理专动波推潮。内半山基隆专花博红娘产品以及双关游客精彩。另外内半山旅游集团专推潮古往精品旅游项目以及免选护眷游客的专属景区游客三双实实在在自由利好。对了左乱推介外古往地势好电销活动多教我们的背后教你教我语文高类原生态农地产品地势暗藏这在纯昂经营的广东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品鉴古往风味钻内半山好大端错上海庆潮命令近亲今日晚正红命令协走三里年福州赶古往上海近亲高两米对靠协走四国累累本次推介会以红绿为主续写上海协走新篇章。记得跟我年七号了解到生活一号到七号福州东游道专举办座列位九十六光义大庆光阴秀本次活动以东游道西里面眷女村体为载体云客光阴一路扩计跟民安上车压境打扰天正寺罗安三地院下光阴倒影秀光阴秀专结合眷女龙国打扰正翠红袍四九金行的光阴盛宴每年妈妈双眼无乱每半年女烟草骚乱时间分别是年定年定三年红年一定年一定三年红年二零港湾年背后去湖州地铁接保成立而做两开通九六新义接保项目在湖州推进公交加地铁顺旺运客的不落后民生时序通过专站点设地多社区处依靠呼吁就求指定的便秘模式打通华林路片区处行最好10公里原乡居民可以实现错门口跟地铁的无缝干接地铁接保成立而做两才能宽向运营起点站跟终点站是华林路北昨天去华林路原乡内街社区跟居民向楼转动大约2.7公里共用设地7节站点向楼规划均衡提下居民逆算处行站点均在小区播过华林路北滨东社区等站点紧邻小区处依靠居民步行2到2.5米就可以打车尽管花旺临空雅居巷北区等小区周边是有调研案业某人华协地双街公交站点向楼就中送能赶则赶能定则定的原则重新协地就求指定点位最多听到公德居民出现新闻向楼多方便居民就跟打车的东西一早后赶公共交通网络的感觉做两度经滨南公网滨东新农科园等三处公交站点居民可以完成多条公交线路车辆以及地铁昨天运营时间设定是七点到十九点共用的高峰火车间隔大约是十分钟年内好妈妈年七好妈妈又新院婴儿后院湖北烟草的民族歌曲北毛女逆款婴儿病多湖州海黑文王耶路对你算言国内地面文业烟团不用去拿烟熬文业类校委主席等单位代表跟前几名湖州观众共同观看烟草这我曲是电视界对我歌曲在唱演曲目北毛女是对我民族歌曲的开山之作也是必修瞩目的而来经典曲目歌曲北毛女诞生于1945年的冤案由冤案路人耶路文偶言集体创造何金枝定业片曲马克段路居密老且等组曲曲目取材于警察给编曲北茂先故意命案短索以古料为作弄北向归新料为尊归扁向弄为左列云哈命案阴欧跟血口秋娃近开街路红卷阿牌各省一命该往是对我新歌曲书上李天碧写的作品本次湖北以对我歌曲无缺言你看婴儿病歌曲被毛女为难帮第一你看婴儿病完病作场导演左阿令几位老红带倾尽感命 湖北技工曾经有枪你看一偶病喜疫被人家对面搞冲家累家原被漏被人家因为眼望高病都好几老对面表演也路家果然阴心人生见做梦为本草全部湖北得续为因命一个路也幸福因孙动一谁面啦今日澳湾有样故为新生澳湾温旅短期病定期带水揭露以来多澳湾文化旅游区举行活动以青春世界链接千年文脉故啦各校后住通过短期病密短缺应用技术等都运行来展现澳湾历史文化秘密纪念跟温旅之望让古老澳湾多年轻表达端焕发新活力据了解本次带水古拉高音和车团队参与，作品必须结合澳湾本地事件进行拍摄，可以为了历史文物、历史眷恋、气味项目、民俗文化、地势有山地内容展开创造。据了解，澳湾文化旅游区故将陆续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为亲密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端午假期。马妹当江边观望而风大乱住草迎来最佳观赏机相位不照前面游客顺手而小心地据了解马妹当江边观望南片风大乱住草今日晚提升整一新花机大力命运盘都要的风景据观望管理方介绍当江边观望而风大乱住草总面积大约所以南马平方米已经转身两年跟湖州其他观望不动当官兵以风大乱住草愿更盘不到军事高屋端送就开始端晒比往年慢提升大约半年温力端要加机将我干算最佳观赏机管理方相关负责人讲往年差不多都搞生活端送加一变案今年慢高屋湖州五十吨公屋过量应去花钱端晒比较佳公屋管理方讲当官兵公安以风大乱住草花机预计可以提出到四五段押送湖州其他风大乱住草花车以最佳观赏机预计多国庆假期出现如果清明咩送别较黄乡区古澳多处观赏点可以上的静安区持续公安全市大约三千平方米风大乱住草采用太清水波谷目前纳澳出花五巨山公安搬山湖澳端林湖港澳苏烟山马平方米风大花海后令生态公安也澳零星风波全为乌林安公安西地方区以湖体上澳宋湾平方米风大花清目前宋宿地点都纳澳九龙端晒还能为湖州捐亲一宋就来给南你给你湖州感谢你个能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宽五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肯定
2: 请求量高波波
3: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4: 雾美的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澳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讲起胡椒味对面旅游景点，胡椒味人爱送到送到离乡外街区，但是先为应第一时，真的有运作的塑料没进去硬一个了，他们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他们也穿过联名楼跟总光行新政行算节，靠近马祖多月跟新安月，观村虎丘松阿奥尼三节二，

0: 友没混采捞过，因为伊里地理位来边界，故来最顺物率西风一发达，并欢迎贸易往来，就去影响了顺财，这个闹热。关于今名的来往，我总按收音讲话，因为他们也得在大庙拉男女，故来附近我所探一点名为乱探，乱探之妹就地名探妹。胡椒菜从南区乱南外这些地名，可能也跟伊有关系。宋代以前，真的曾经是靠近明安面的新菜地，也称为新风菜地，因为面安二沙对嘴影响了所大片绿地，并且对间华典为胡椒量对牛一马老。明代万历胡椒胡贼记载，当时胡椒上南而有四大家菜，分别是东宁的、澳的、塔梅的、阿老的。清康熙年间，塔梅的镇呢丢了所名名医名为王惠友，听有所奉改呢，因为伊有阻断博送饥荒，就算虚荒留得可送医书，以王冠无名娘乡也流断到了海外。刘九英为书爹莫名以来拜书而业，最初王惠友被莫动的，因为偶先祖崔亲友不敢断机的米令，但是为书爹多次精心求教，王惠友最终被伊的精心感动，修以为度。为书爹权衡后心，多因而被高念后信号会告刘九，成为一代名医。
1: 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1912年到1949年。他们也分布了亚拉地面的所南，分共短兴毛、曾短兴、文泰兴、华南土山翁、温岭、宗玉、天给建宗、国货农翁。今天他们也十万年里哦，是东面对面的民宿爱翁兵的故居。爱翁印、爱翁厅、爱翁兵上兴拿，以木材跟断鱼来生的林业。爱翁兵故居是受到云哈洛断通断水跟西院眷女控架的三镇民居。昨天眷女播过眷用欧三镇，其中第一镇跟第二镇是清朝断机眷族，第一镇因为回来红会，第三镇是多一高一跨年新眷，可以说是各龙老眷女的精华素材。地面民宿靠北新的故居也多镇呢，靠北姓已到14年出生，十三岁时候为了没有生计放弃了退居，由公里里后度早期经营土地上面翁嘴兰杂货店，之后到马来西亚等地经商，崔员工心在异地，靠北姓许军心协祖国，一多护卷捐居祖后，幸好选护卷花纳女居后院，也就是县里里护卷花纳女居敬业后院等眷族居住，在护卷教育商业的华店起搞了断游出征走案。1945年，断港护卷省委几经点断，决定将他们的县里而已东货西包杂货翁作为地下交通联络点，所有印欧是接待安倍跟英豪护卷省委跟地位动作立胡椒联络需要，同时古护宅溃毁聚留跟安装包围，并且提供屋居英文等干扰，同入来全行利用杂货翁以有来调员作为英豪秘密华店牢笼供应移动，调节村街跟单约等居民屋居，首批首批居民屋居由荒坏闹菜端被翁出现，多南边呼噜兰、欧院、大院等地被断港游击队接收。之后，由于居民形势发生变化，联络点被断裂到了3002、3007，为了更加完备，太平山高架断言。

阿梅耶正见捞下一拿爱国儿女李树珠仔，呼卷鸡尾烈水定静仙就来鸡端之矮。定静仙出生于虎腔，介意对我卷拿弄好，自己丢心鸡尾干扰。一到四七年五月七号，由于半渡会出马，定静仙到塔梅耶要开会话内，作为搞了国民党今年的户籍，多干我端。伊经历了鬼类厨艺年轻可大，但是谢氏无选地应透露应何姓氏。黄龙外下令创决定景仙，多被阿侯兴度为多龙，经过多了罗练就量一大事。定景仙套中机会门院正团地兵选三那边，地兵感应亏村下给一多奔跑一过两吨，被击拦下顿拔刀在地。地兵对孙健倒起切落，抬跌了一粒行动。定景仙最终倒下，光阴稀零。现在他们也已经到从亚车辆路区街道端大部分被铁堵，那保留了所修党，但是以前后的历史地方不可磨灭，他们也顾虑也顾多的纪律。想起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罗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真。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8: 在路路宣音顶，感受青青玄境。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宣音。
9: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人语的本土艺语，感受美人语的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迅速，明确、平滑、切润，四方音欧，音游则游。听众朋友，点位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中波明确八连给第一波，由我高区明确团引爆。

0: 为大路转，
1: 来人一来，
0: 天西荒，西乡乌会，西女仔，汉段七仔，穷孤光，汉段朱一年，枪鬼护送亲，双根白狐。

0: 见小宋君。
1: 来，
2: 嫂，你叫伊准备了两杯啊。
0: 这是
3: 嫂，既然将你做新女娘，你就起来也备了两杯啊。
0: 这
2: 嫂，老娘既然在你做了亲口答应呀。
0: 秋老秋真多叫鬼也真正多来鬼片岂不是乱中机密
3: 听得秋老
0: 一面正正
3: 也好也好

0: 来的如今如何如何嘛？
1: 你家和我家姐妹怎么境外落看你一定一定上帝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点亮
2: 点亮好脸点的干净好好的干好净转达一片心而后被空净好
1: 我要我不够了听路
2: 老拉给应家再好应家再见
1: 阿弥陀
2: 阿弥陀

0: 上次我混入你大家，
1: 是谁没笑意一女子在南京营？
2: 那就是啊，你爱气外莫天影啊，翁孙儿，你跟我啊不熬红头。
1: Yeah.

这名应计算计。

海内外互救乡亲，一说就来互救一命，国贸电台走海之乡，介绍伊走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seems like a thousand years ago. I fought my way out of that cave. Became Iron Man. Realized I loved you.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罗素兄弟执导的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但是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原版长出7分钟。导演乔·罗素此前也确认，重映版确实是会包含与下一部漫威电影《毁灭之日》剧情相关的新镜头。据他介绍，更新后的版本将会成为《无限传奇》的收官之作和下一部漫威重磅电影之间的桥梁。照例，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剧情。来自泰坦星的灭霸为了解决宇宙资源匮乏、人口暴增的问题，集结了所有无限宝石，一个响指成功地使全宇宙生命随机减半。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但是5年之后，被困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的出现被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无论前方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幸存的复仇者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之下再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赴后继。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篇幅不够平行宇宙，定律不足高维人族，这几样复联四可都占全了。
2: Heroes. It's an old-fashioned notion. A visionary. A genius. Ensuring freedom around the globe.
3: A symbol to the nation. A hero to the world.
1: 从2008年的《钢铁一》到2019年的《复联四》，11年时间，22部电影，构成了这个雄伟壮阔的漫威电影宇宙。这次呢，电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告别，是集结，是重逢，是告别，也是牺牲。作为系列的最终章，确实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好，有笑点，有泪点，也有燃点。据说电影《复仇者联盟：毁灭之日》将会定于12月首映。这个世代结束了，下个世代我们还会再见。
4: Even if there's a small chance, we owe this to everyone who's not in this room to try.
1: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下期见。
2: I like this one.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运筹斜杆进进，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作。
2: 亲爱的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艺》。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名曲《单亲婚》，由胡九才名曲演演播。
3: 第一段结婚本，带动开我热心灵的手灵，多安婚下经故事的王婚本过关，只论出动鹦鹉偶，四言作体刘国公林王吴举熙。端爱意居龙黄婆丁五道举

0: 到西洛金大
1: 王，王爷。

0: 正啊，天眼是你我见到的。
1: 都把谁敢把木弄破哩？
2: 哦，刘老大啦，你听也个不会呀？
0: 啊，这位不敢接的，哦，这有几报应啊！
1: 你不能骗人呀！亏你我在你大广东，你看中你？哎，你给大娘不如西贡去啊！
0: 哎呀，等下。你得到他老身打赌啊！哦吼，在哪里？你跟老身都得斗鸡，你是啦，坏中午，他我是啦，海底霹雳，怕搞老花流罪哟！海底呀，破事，千罗你忘记啦！爹呀，给你好好读的呀！
1: 刘国公，心怕谁说三婚了？
0: 哦，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有意思啊！嘿呀，这罗生我下门对公爷，若无应一封电话，你也敲盾牌，罗生也丢去官大，铁船见了。就得马老哟，谁看中你？
1: 好，那就你牛为难，
0: 给我保宽宽呀！
3: 就是爱的地方，与我。

Sing.

0: 这是一行了你春天花红啊，哎呀红中地带蓝白的蓝白的
1: 别的做工等人不才机顶来来轰隆心来不给我轰中飞啊
2: 到到到到到轰隆进贼不可换给
3: 不可换给
4: 师母轰隆进贼雨下你们
5: 好，师妹，看我，接棒。

0: 回，胆敢接纳野兔帮，
1: 从衙姓命，奉府定苍天郡王。

Yeah.

0: 卡仔壳。
1: 是。
2: 天仙皆不过，全然全气定下之步，
0: 变定下。

0: 去我替我处老大罗翁中叩送。
1: 你不能看看，你不能看看。
2: 你好的红酸的鸡爱不好无数家共给翁崩又面定不打。翁阔女皇帝上去一黑好。
3: 三亚冲锋正定大亚记得还不抗一幕不抗一幕哈
4: 哈哈哈你还懂荒淫啊表示你爱化阵取痛呀最近都说他话不好老夫必说无意呀
0: 我就昏风

0: 来做观光景哦。
1: 什么？
2: 小姐，你有好高见啊？
1: 去恁顶啊！去恁家里去好讲，阿婆多知恩，该做亲阿婆，都要我夫妻合理。
3: 代代代，恁做我个教育我是谈顶啊！
2: 哎呀，
4: 哎呀，你莫看，我是大师弟啊！

来你我算一件人家来给风景我，千万可千万。

0: 红布丁，绿绸织花巾巾，丝绸厚绸没须毫薄。
1: 李靖王位忠心寡佞，百岁辛劳驱除不逆。
0: 你借寡狗厚命，
1: 陆信厚，
0: 陆信厚。

0: 俺才做事干。
1: 妈，更不能不开心，说话弄得最后对谁？我一见他顶撞我，不进不进，不用的谁？有人一怒进谁？父母，你妈啊！
2: 你的文所名将吕金光抬头，有谁关心东？

0: 你别离我为阿哥不管人，借财陪周华金行你收哎
1: 顺
0: 红虎地
1: 啊是吗
0: 就才当谁不过铁棒英雄带兵扛我水红虎

第二路第一瓦北，几路出动因我送水时，我住西住东，我到住黄坡顶，过黄金顶也变兴了。现在北京，我到住瓦西。

0: 海外破門，
1: 咩叫

0: 何必同性命生计勃勃，大老计划黄线不成，他必给不错女鬼阿姨谈我进度，既然失去我的主
1: 女意不低，
0: 你为何看那皇帝命死之神谋台东京，是世听一女亲妹的吗？曾一片静静啊，
1: 父亲，那铁棒之时被你女意看失去，为首父亲以心心给猜到不烂啊。
2: 大师大师

0: 花果一坨推性命，暗龙地花所现不成。这里没有立柱，这里受命不动，现在斩光，
1: 让百姓都敢自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前进，
4: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3: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5: 亲爱的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艺，是要请继续欣赏中部民曲《丹青红》，由胡秀才民曲演演播。
0: 一位好客，那广东名士之神，莫待东京，去视频引你亲妹子嘛，请一片静静啊。
6: 父亲，那铁棒之血，被你女一看血腥，为所护戒，以心心给。
7: 大师，大师！哎，你怎么老是忘不透你呀？
0: 啊，真烂，真烂！你有何事？
1: 是命被奶奶阴寿化过，强大师送他，记得。
6: 去我的这个苦苦地方，你爱你与我结冰山。
0: 凤凰兵，你见我可一坨推性命，暗龙地花所现不成。这里没有立柱，这里受命不动，现在斩。
1: 百姓都敢
0: 自敢。哦，你见我和强烈之力，孩儿追杀唐敖，战斗所败。老夫有一口井铺便挖后，和着力做客，或许断你有所作为。举刀，让我挖后轮他看看。
6: 哎呀，老爷，为什么你爱做我都可以看？
0: 为何不可？
6: 将来是你替我盘来带一男女白须傲年，女去听心机老爷，岂不得帮你女爬到女？老爷，你多老所求，欢心啊！
0: 哦，多老所求，欢心！哎呀，老爷有老所爬就多，也就欢中话性命啊！老我哥轮他看看。
6: 是。

两万隆重的在，具有西湖当今

0: 现在在大树王国，王后又会看看吗？
1: 又看看。
0: 但是我们正好变化才多快了。
1: 又好变化，我是天赋聪明。
0: 大树嘿，姐姐，你真坦白，从此我一个变化，一种一招，好冷冻之城。你运气好，我嘿，你真机灵。这才因我有冷冻之性。
1: 你这么样怪人啊，你该去下个莫山之岛。
0: 痛苦不该忽略妄语。
1: 啊，你再动我，是不是你们天是乱了吧？那种这好呢，看啊，
0: 这好像东东雄来变故与三公主不谁做动
1: 是这红你再看看不管了吧
0: 听我可有更新人吗Right.

0: 好看哟。
1: 伊讲老爷苏朝朝啊，大东西来，伊我来东。
0: 老爷可真机智，
1: 老爷不咩来？
0: 快把伊老爷接到。
2: 贡献
0: 啊！贡献苏道子，我带动小孩，应付人。

0: 都是取得狂妄之怒，你将他错动心态了。
1: 哦，父亲死了，父亲，婆婆今夜催生于你，可罗女儿泪眼心动，冷月心无望。
2: 哦，你与谁活现？
1: 皇后面面诉心愿，华裔亲戚呀。
2: 你为什么说皇后今夜心碎？

0: 我那送了不信一瓜，好不呀？看下你你对不对？哎呀，不信呀，可怜呀，好多你呀。
1: 因为看你心，我不定，到处所以。

0: 好，我来我告诉君生小红。
1: 许是因为误过高中，去到谁不是王侯，一去一国一去，岂不得

0: 听众朋友，以上你可能听到一些由蔡明确人以团演播的明确单亲婚。
1: 今天的节目先播上阿转了，请到明人的节目带侬继续收听。

0: 到头。
1: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除，冇人就光噶啦。唉，卫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2: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鬼是会滑的。
1: 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冇想到咩好的影响。
3: 洋洋一爸，咱阿小区有几零？到黄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黄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侬生意咯。
1: 哦哟哟哟哟，这定是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2: 一爸，是那个那个公公，定是到黄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按下路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3: 哎，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闻哩都做红雷吞，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枪你了，莫用我烧。那叮到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给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话生我影片。
1: 佢从我讲到我啊，只记得啊，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2: 这样呢，新南讲到。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院都到我们爹社区做进窝户哦嘞。伊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榜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员。
3: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想起干正一句，就爱对你云爱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2: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热，感恩送动物，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1: 好好好，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4: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5: 北京时间。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九零一，
7: 九零一，
8: 日光清晨。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达达乐队的 Song F， 可能很多都不知道这首歌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四季。后来呢，彭坦觉得这个名字太实了，于是就改到了现在的 Song F， 收录在他的黄金时代这张专辑当中。因为录音的时候彭坦还在感冒，所以我们听到了原生态的不加修饰的想要奔跑的这种少年感的声音，来自达达乐队。我们刚刚听到的整首歌就像穿越四季的一个奔跑一样。再过几天就是国庆长假，我们福州的天气也会迎来一个转折，雨水会登场，气温会回落，就像 Song F 这首歌里面写的四季流转一样，此刻是盛夏的余温的燥热，所以希望带着一点点的温度的下降，带着大家进入到一个非常凉爽的假期当中。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此展开，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啦。欢迎添加关注901左海之声，我是潘月。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星语》。

这首歌收录在依然范特西当中，是方文山写异地思念的。我们所以听到了有明信片，听到了圣诞卡，听到了空荡荡的宿舍，听到了跨越时差的遗憾。其实说到周董的专辑，我们很多时候只会记住这些完整的作品，比如说刚刚听到的心语、还有、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多次别人点到的晴天、马上要听到的疗伤烧肉粽，很多很多的完整的作品。但是专辑当中还有一类特别的存在，非常非常短，就像最伟大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 intro， 仅仅29秒钟，一段钢琴，它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句歌词，取自《不能说的秘密》那部电影当中的一个琴房的旋律的变奏，虽然不是一首完整的歌曲，但是更像是一个专辑的入场券一样，短短的29秒把我们拉入到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漫游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周杰伦第15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第11首。

哦，结束了。就像我们现在福州的闷热一样，好像还没有退去，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的感觉。经常会忽略掉专辑当中这种很特别的序曲留白或者是过渡的这个片段。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短短的29秒钟，就是给我们留一个安静的，让我们情绪进入的一个时间。接下来7点13分，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点黄子弘凡的好的送给你，也送给901所有收听日光青虫的朋友们，再辛苦2天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了，祝大家开开心心，假期愉快。

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喜欢回复好的两个字，没有任何的表情，没有任何的附加的微信的这个语言，单看文字两个词好的或者是嗯都没有什么恶意，嗯，简单干脆，好的更微妙，像黄子弘凡这首歌里面唱的轻飘飘的两个字背后藏着很多的妥协和无力，当然嗯很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收尾话题到此为止，但是好的有的时候是咽下了很多的争辩，咽下了所有的情绪之后的一个答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文字看不到语气听不到呼吸，很难分辨对方的好的是欣然的应允还是万般无奈的退让，所以语言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就在这儿，同样是两个字，有的是温柔的，有的是疲惫的，有的是珍贵的，有的是简单的。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在微信聊天当中你最讨厌对方用什么字来做结尾，是嗯还是好的，还是嗯嗯，还是好吧。7:1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疗伤烧肉粽，依然来自周董周杰伦。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这是林俊杰的他说，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他是以一个倾听者的口吻来唱属于他的心事的，跟我们刚刚的这个聊天的一个话题很类似。就这首歌跟一般的情歌也不太一样，很多情歌都是我的爱恨，但是他说是听见了他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委屈跟不舍。7:26，听完了他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童年。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您现在收听。

0: 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瓦解，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其实这首歌周董周杰伦写的，弹头做的词，原唱确实是南拳妈妈。但是我们刚刚看到金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想听04年无与伦比演唱会的那个版本，当然这个版本在很多人心里也是最经典的那个版本，是本来要留给他自己《七里香》专辑的一个作品，但是。

们后来并没有在专辑当中看到这首歌，也在很多的网络上没有收到这首歌。很多人的时候觉得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大吵大闹，就是慢慢的疏远，慢慢的沉默，慢慢的瓦解，直到最后只剩一点点的回忆。这首歌就是在低声的诉说，在挽留一段留不住的关系的。我们以后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听到周董周杰伦的版本吧。今天南拳妈妈的版本稍微将就一下。接下来7:36，这里是九零一组海之声为你正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三个小时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歌点歌送祝福。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像，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微信的聊天过程当中，你最不喜欢收到对方的什么样的消息。海阔天空说，潘月，我想分享一个我的观点，就最近才感受到的。他说，以前一直觉得有的人回复我的消息用一个简单的表情包，或者是好的，有一些敷衍，但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有的人是那种已读不回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辜负人心，最不礼貌的是这种明明已读不回还要发出来跟我说没事呀，我可以已读不回，还发了一个这个表情的图片。好多好多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收到这个消息，就从前很容易把好的或者是一个简单的表情包直接归到敷衍的这个行列当中。但是换一个方式想一想，本质上这个好的还是给了你一个落点的，哪怕很简短也是一份回应。真正让人心里不太舒服的就是已读不回，你的消息被看见了，没有任何的回音，不是无话可说，是看见了选择沉默。当然这个辜负一段交出去的这个真心确实是非常不应该。但是呢有的时候聊天本身就隔着屏幕，我们很难揣测这种情绪心事发出去的时候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环境下。所以不要把这个看得太重，万一对方真的有事情在忙。7:4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人生路漫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也不用去细细的追究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用急着在当下就敲定所有的答案，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的落空，一段关系的变淡，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到尽头了。就像我们刚刚在聊消息的回复是一样的，有的人愿意回一句简单的话，有的人选择已读不回，也像歌里面唱的感情，有的人慢慢的把自己藏着不太愿意说出口的心事咽回去，或者是说出来，这些都是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不是你人整个人生的结局。7:4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笑容，纯洁。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曲目，岑伟宗的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没有很轰轰烈烈的热恋，听到的都是柴米油盐的这种相伴。所以歌词里有一句话，弥足珍贵的笑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的。7:47，这里是901苏海之声，为你正在直播的日光京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alter 小朋友来了，周董周杰伦这首歌《黄金甲》。

星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